0: 本地区洪涝灾害，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及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方面。
1: 今年入汛以来，省财政已累计拨付防灾救灾减灾资金1.16亿元，重点支持自然灾害救灾、地质灾害防治、水利防灾救灾、农业救灾等领域。同时，省财政厅进一步完善应急救灾保障预案，组织开展防汛救灾财政保障演练，及时启动救灾资金快速核拨机制，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全力以赴做好财政应急保障工作。
0: 我市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城区四个养老综合体项目全部开工，补齐就近养老服务短板。乡村盘活闲置资源，已竣工农村幸福院14家，开工48家，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免申即享，累计发放资金2480.1万元，惠及15.6万名高龄老人。精准落实失能老人消费补贴，核销消费券21413张，发放补贴1439.65万元，惠及5426名失能老人。
1: 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上半年我市消费品市场呈现平稳向好、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省0.9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二位。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93.4亿元，增长7.8%，高于全省11.6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二位。
0: 2026年上半年，全市工伤事故发生率同比下降3%。市人社局创新推出认防结合的工作机制，将工伤预防关口前移，探索工伤认定调查与预防工作同步推进，为劳动者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1: 认定调查方面，人社与财政、应急、住建等9部门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定期通报各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推动认定数据跨部门共享，形成齐抓共管格局。在预防方面，聚焦重点企业和项目，锁定全市52家重点工业企业、23个建筑施工项目，实施精准治理。截至目前，完成5家企业、12个项目的风险诊断，排查安全隐患123条。
0: 对2026年发生工伤的重点企业，做到认防一体，调查人员与预防专家同步进场，案件调查与风险隐患排查并行。目前已经深度调查事故企业32家，排查隐患146条。人社部门还建立了诊断、交办、整改、复核、闭环管理机制，已移交2家企业19条安全隐患，通报典型工伤案件10起。
1: 近日，市文保中心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薛格塔塔顶及砖缝间杂草藤蔓滋生，那该中心呢迅速开展了专业清障作业，利用高空作业吊车将施工人员送至塔顶开展作业。经过专业的清障，塔顶之上的杂草藤蔓已经全部清除，守护古塔完好风貌。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枫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1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先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1116。

0: 周一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气温在24到32度，东北风2到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桥城到延吉的公交车发车间隔时间太长，希望能够加密班次。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亳州公交给出这样的回复：目前公司采购的200台新能源车辆全部投放到已开通的15条城乡公交线路当中运行。经开通至今运营情况的汇总情况来看，平时运力在保障线路乘客的出行的同时，且有相对富足的运载能力。车辆如需缩短发车间隔，必须要投入相对应的车辆。目前桥城区的公交公司暂不具备购置车辆来加密班次的条件，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能够理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 S250 沙土镇王楼大队路段路面破损严重，请尽快维修。那么关于他投诉的该段道路路面存在的起沙、漏骨、麻面等病害，尚能保证通行。根据上级部门规定，按要求该段不足5米，属于待贯通路段，不得上报养护工程项目计划。根据该段道路实际状况，区公路中心将会积极向区级交通主管部门报告，请求协助市省交通主管部门解决该段道路的养护问题，争取列入养护工程项目计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三百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1，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出游结伴出行的机会增多，骑乘非机动车的频次上升。但是呢，一些孩子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容易出现没有达到法定的年龄骑车、违规载人、飙车、翘头等情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近日呢，在广东深圳，交警就查获了多起此类危险行为。近日呢，交警接到市民举报说，在圣保路有一少年驾驶电动自行车时违规搭载4人，5个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交警迅速展开调查，锁定涉事人员车辆，并依法传唤涉事人员驾驶人小朱及其家长。经查，小朱今年15岁，没有达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年龄。当天他驾驶家长名下的电动自行车，搭载4名同样未成年的小伙伴上路。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他处以2000元罚款。根据道交法第72条规定，未满12岁禁止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在道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民警呢，向小朱及其家长讲解了国家以及广东省关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相关规定，并且播放了典型事故案例视频，直观展示违法骑行带来的严重后果。暑假还没有结束，在这呢，还是要提醒同学们还有家长，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强化交通安全意识。作为家长呢，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做好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安全出行，平安回家。8月11号，在沪蓉高速，王某驾车出服务区时，车辆竟然直接向着护栏撞了过去，右前车头顿时被戳了一个大洞，好在王某并没有受伤。交警询问得知，事发时王某低头拿手机充电，视线脱离路面，导致车辆在无控制状态下撞上护栏，而且啊，他的车辆还是6月份刚买的新车，王某分心驾驶，负全部责任。我们常说分心一秒危险10分，驾驶机动车应集中注意力，不做任何与驾驶行为无关的事情，像使用手机、设置导航、调试电子设备、吃东西、弯腰捡拾物品，都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实时观察路况，并且对突发情况做出及时正确的应对，十分的危险。

0: 不少驾驶人抱有侥幸的心理，觉得客车呀多拉几个人只是普通的交通违法，罚点钱记几分就行了。实际上严重超员，越过行政处罚红线，触碰刑法责任，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近日呢，在辽宁丹东，交管呢在巡查的时候查获了付某驾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超员，经核查，这辆车核载六人，实载23人，超员比例接近300%，属于严重超员。车辆还私自加装了座椅，存在非法改装行为。同时调查证实，付某此前有多次超员违法记录，漠视交通法规，主观违法恶意较大，他的行为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警方刑事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终呢，8月6号，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付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超员载客等于把生命置于险境，当意外发生时，任何一次急刹或者是碰撞，都可能让无防护的乘客瞬间被甩出或者被挤压，轻则重伤，重则殒命。群死群伤的惨剧往往就源于这一念之间。作为有数生命无价，以案为鉴，抵制超员，心存敬畏，慎行千里，遵守法规，平安出行。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喂，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2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8月13号，在江西南昌，刘某驾车在绕城高速第一车道行驶。行经出口路段时，突然减速，并且慢吞吞地向右变道。第二车道上，一辆小车避让不及，与其发生碰撞，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现场勘查后，认定刘某负全部责任。不料刘某及同车人认为自己打了转向灯，也观察了前方没有车，而且都没有速度，并没有错，甚至反问交警，他撞了我，我们还有错了？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指出错过高速路口的正确做法和变更车道的正确操作，并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驾车上高速长途出行，务必提前设置好导航路线，了解沿途出入口、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行驶途中要集中注意力，不分心，注意观察道路标牌指示，留意导航提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枢纽时，至少提前1公里就变更至右侧车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进入了路口的实线区，这个时候啊，已经完全失去了变道驶离的机会，只能毫不犹豫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收费站下高速之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

8月10号，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交警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重型货车停在隧道出口附近的行车道内，后方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标志，而司机正爬上车顶，盖这个雨布。隧道口内外光线啊，变化条件比较大，加上雨天路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没有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交警迅速赶到现场，隔着车流向司机大喊快点走，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的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经过交警反复严厉劝导，他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货物怕雨淋，可是人命经不起万一，高速公路上禁止随意停车，社会车辆即使要在高速停车，也必须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人员疾病等紧急情况下。如果车辆能够移动，必须要停在应急车道，并且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

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6: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7: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8: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0: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11: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10: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11: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12: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1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气中飘来了晚风，这味道让我想起了当时。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3: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4: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5: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1: 不用，直接开始。
0: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2: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1: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2: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1: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2: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1: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2: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1: 好，

0: 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1: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0: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1: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2: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1: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3: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笑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2: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

0: 方向。
1: 都去哪儿了？
2: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那这个时候啊，城区路段的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你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1: 那么接下来一周天气如何呢？接着来连线本台记者李涛。李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天气情况。
2: 好的，那预计本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9号降水会比较明显，局部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本周气温最高31到33度，最低24到26度。那气象部门提醒，大风雨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嗯，好的，感谢李涛。
2: 好，再见。
3: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

0: 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梧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下面继续来聊关于车的一些知识哈。当我们驾驶一辆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可能会经常注意到挡风玻璃上存在一些小黑点儿。那这些小黑点儿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们在汽车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你已经驾驶多年车辆，却一直不知道这些小黑点的意义，那么你可能会错过它们带来的很多好处。今天啊，将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的意义，让你重新认识它们的重要性。
0: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小黑点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吸收和分散阳光。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呢，可以吸收和分散阳光，防止阳光直射对驾驶员造成眩目。这些小黑点能够吸收部分的光线，降低玻璃表面的反光强度，使驾驶员在强光下也能够保持清晰的视线。
1: 第二呢，就是提高玻璃的强度。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实际上是一些微小的凹槽，它们可以提高玻璃的强度和抗冲击性性能。这些凹槽可以有效地分散冲击力，防止玻璃在受到外力冲击时破裂。
0: 还有就是呢，散热。在炎热的夏季，阳光照射在挡风玻璃上，它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散热的话，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呢造成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呢，可以有效的增加玻璃的表面积，来帮助散热，降低

0: 车内的温度。
1: 还有就是提高雨刮的寿命，雨刮器在工作时与挡风玻璃接触的部位会受到磨损，而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可以有效地减少雨刮器与玻璃接触面的摩擦，从而提高雨刮器的使用寿命。
0: 第二个，我们再聊一聊小黑点的类型和分布。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呢，根据它的作用和分布方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首先第一个就是规则排列的小黑点啊，这些小黑点呢呈规则的矩阵排列，主要分布在驾驶员视线的正前方，它们的作用是吸收和分散阳光，提高驾驶员的视线清晰度。
1: 不规则分布的小黑点，这些小黑点在挡风玻璃上呈不规则分布，主要目的呢就是提高玻璃的强度和散热。它们通常分布在驾驶员视线的左侧或者是右侧，以及挡风玻璃的顶部区域。纵向排列的小黑点通常呢分布在挡风玻璃的底部区域，它们的作用呢是引导雨水流动，防止水渍和雾气在驾驶员视线范围内形成。
0: 我们再聊一聊啊，这个如何利用这些小黑点。了解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的意义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日常驾驶当中更好的利用它们来提高舒适性和安全性。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就是在强光驾驶的时候呢，尽量的避开阳光直射的方向，来减少阳光对驾驶员视线的干扰。同时啊，利用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来分散阳光，提高视线的清晰度。
1: 在夏季高温时段驾驶的时候，可以利用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来增加散热面积，降低车内的温度。同时呢，开启空调制冷效果更佳。那么在雨天行驶的时候啊，尽量保持车速稳定，避免急加速和急刹车，同时利用纵向排列的小黑点引导雨水流动，减少水渍和雾气对视线的影响。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啊，尽量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避免跟车过近，同时利用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来分散阳光和降低反光强度，提高行车安全性。
0: 通过这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的小黑点呢，在汽车设计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可以提高驾驶的安全性、舒适性和延长雨刮器的使用寿命，而且还可以为驾驶员提供更好的视觉效果。所以说，合理利用这些小黑点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驾驶车辆。那如果说您一直不知道这些小黑点的意义，那么现在您已经了解它们的用途和作用，在未来的驾驶中，不妨多加注意和利用这些小黑点来提高自己的驾驶体验和安全性。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我们认为啊，跑长途呢还是开中型车是比较舒服，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盘点几款适合跑长途的中型车。可以说呢，这些车是安全省油，底盘非常非常的稳。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6款的奥迪 A5L。这款车啊，总共有五款在售车型，指导价区间呢是在255,800至346,800。目前市场优惠后呢，入门版裸车价是在214,900左右，而顶配的全域智混版优惠后呢是在298,200左右。
0: 外观方面，前脸配备扁平化的蜂窝状的进气格栅，两侧搭配犀利的 LED 矩式大灯。车身的长宽高呢是4908、1860、1458毫米，轴距呢是达到了2969毫米。部分车型的车长呢是4903毫米，宽1883毫米。
1: 内饰方面，车内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设计，除入门版之外，其余四款车型都标配了由 11.9 英寸全液晶仪表盘、14.5 英寸的一个中控触摸屏和 10.9 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三屏交互系统。车机系统支持 5G 网络、语音控制和手机互联功能。高配车型如燃擎星版还配备了由102颗灯珠组成的银河星空顶。
0: 配置方面，标配主副驾的安全气囊、前后排的侧气囊、贯穿式头部气帘，同时搭载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疲劳驾驶监测、360度全景影像、自适应巡航等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呢，配备电动调节、真皮座椅，还有座椅加热、自动泊车、自动分区空调、氛围灯、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等功能。
1: 动力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分高低功率调教，低功率版最大功率是125千瓦、170马力，高功率版最大功率是150千瓦、204马力，峰值扭矩340牛米，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0-100公里加速时间是7.8秒。顶配的全域智混版搭载了由48伏轻混系统的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200千瓦、272马力。WLTC 综合油耗方面，两驱高功率版每百公里6.78升，底盘采用的是前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一个结构。
0: 第二款车是2027款的沃尔沃 S60。2027款 S60 新车有四款车型，包括 B4、B5 两种动力版本，官方指导价306,900到384,900，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售价在169,900到261,900之间。车身的尺寸呢是4778毫米、1850毫米、1437毫米，轴距呢是2872毫米。
1: 内饰方面，车内配备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9英寸的竖向中控触摸屏，车机搭载原生安卓系统，内置高德导航、华为智能助手，支持 4G 网络、语音交互、车载导航、手机互联、远程车辆控制、在线娱乐等功能。
0: 在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城市智能安全系统，包含主动刹车、行人非机动车识别避让、车道偏离修正、对向车辆干预、疲劳警示、前后倒车雷达、全景影像等配置。舒适配置呢，提供了真皮座椅、座椅电动调节、自动空调、双层隔音玻璃、空气净化系统、无线充电等功能。
1: 动力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48伏轻混系统， B4 低功率最大功率是145千瓦、197马力，峰值扭矩300牛米，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7.9秒。 B5 高功率版最大功率184千瓦、250马力，峰值扭矩360牛米，匹配爱信 8AT 变速箱，0-100加速6.9秒。油耗方面， B4 版本 WLTC 综合油耗仅每百公里5.95升，底盘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整体式多连杆独立悬挂的组合。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5款的凯迪拉克 CT5。 2025款 CT5 全系呢，共三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是289,900到320,900，终端市场优惠之后的裸车价是179,900。外观方面，前脸配备盾形的格栅加蜂窝网状的纹理，搭配分体式的大灯组，看上去很有运动气息。车身的长宽高呢是4930、1883、1453毫米，轴距呢是2947毫米。
1: 内饰方面，车内大面积真皮软性材质包裹中控台与座椅，搭配金属拉丝饰板，质感营造得很到位。中控标配33英寸 9K 超视网膜曲面大屏，车机芯片是高通骁龙8155，支持语音控制、车载导航、手机互联、 OTA 在线升级、影音娱乐等功能，同时配备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加电子挡把。
0: 配置方面，前后驻车雷达、自动驻车、上坡辅助、胎压显示、 L2 级的辅助驾驶、自动泊车、无钥匙进入、前后方的碰撞预警、全速自适应巡航，还有360度全景影像、一键启动等等啊，这些配的都有。高配呢，还有电磁感应悬挂、AKG 的车载音响、后桥限滑差速器，还有360度的全景影像、ANC 的主动降噪系统和前排隔音玻璃等配置。
1: 动力方面，全系标配 2.0T 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237马力，峰值扭矩350牛米，匹配时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官方零百加速7.3秒，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63升，底盘搭载前双球节弹簧减震支柱，加厚五连杆独立悬挂，基于轻量化后驱平台打造。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生气。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并不断发现途中的美好。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关于旅行中邂逅的美好风景，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也有一些感悟与我们分享。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星星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了。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反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起，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这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融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做轰轰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对，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叮当叮当送到你的耳骨，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队，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长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片映入你的眼帘，而且大小叮当的协和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最单调最奇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大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是在所谓的黄土高原了。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杆植物齐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圆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树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只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前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面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气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扑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漆漆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彻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劳作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言。忽然间

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在水上，使得河水也似乎在笑。看他们的手也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公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敲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营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珠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换成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举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里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大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说话。但是试想一想，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浆里，有时还不免打一个跌撞，四面是静寂辉煌，没有一般所谓的生动鲜艳。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山壁上有几个天然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一对人儿促膝而坐，只凭剪发式样的不同，你方能辨认出一个是女的。他们被雨赶到这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试想一想，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长椅上有一对儿偎依低语，颇有点味道不同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流连这些鲜活的风景。如果在公园时你一眼瞥见，首先第一会是这里有一对恋人，那么此时此际倒是先感到这样一个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这么两个人是一个奇迹，使大自然顿时生色。他们之是否恋人落在问题之外，你所见的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不倦怠，也不会百无聊赖，更不至于从胡闹中求刺激。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拿出他们的一套来怡然自得。但是什么能使他们这样呢？不过仍旧回到风景吧，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呢？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时已过，现在整株绿叶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盘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截旧碣石，那又是难得的几案。现在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可以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样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桃园前面有老百姓种的荞麦，也有大麻和玉米这一类高杆植物，荞麦正当开花，远望去就像一张粉红色的地毯，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风，靠着地毯的边缘。太阳光从树叶的空隙落下来，在泥土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黄色，偶尔也听得有草虫在叫。带住在林边树上的马儿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许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许要这样说，可不是，这里是有一般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盘墨石、几尺断碣，还有荞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什么呢？所以应当从另一个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 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做一次桃园的茶客吧。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他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是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的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遮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到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儿，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悠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得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陋，也没有什么可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疲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出声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色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也可谓是伟大之中最伟大者了。与梦同行，
2: 素雨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4: 俺家没带号，俺家是算号。
2: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5: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6: 谢谢阿姨，再见。
5: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5: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7: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
8: 想啦。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怎么了你？
0: 欢迎大家。胃有点不舒服
1: 啊。怎么被说不舒服法？
0: 那不是吃多了呗，就属于是。
1: 有一天，前两天晚上，我就吃了那个麻辣烫，要中辣的。
0: 嗯。
1: 结果夜里就是胃特别烧的
0: 难受，是吧？
1: 体验过那种感觉吧？
0: 我也是烧的难受。
1: 嗯。你是喝的烧的难受吧？
0: 不是，就是最近那个吃辣的比较多。
1: 对，有的时候，哎，到年纪了，一句话感受一下，就是到年纪了。
0: 嗯，对，是的啊。
1: 来，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
0: 嗯，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401进行中的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谢谢大家。
1: 是的，每天这个点都有一个小话题
0: 哦。
1: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哦，
1: 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
0: 哈哈哈哈，这个，这个，
1: 你有话说。
0: 太有话说了，老是这个办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也会办这样的事儿？
0: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嘛，就太多了。
1: 我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我身上。
0: 哎，不可能。
1: 我是比较那种，其实我有的时候不是低情商，就是脑子短路那一会儿，就不知道怎么不在线似的，就是卡了。
0: 啊，就卡，真的是卡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曾经有一次嘛，曾经有一次，然后呢，这个我们在一起和一个好哥哥一起吃饭，就夸那谁媳妇长得漂亮啊，就这样说。其实那个当时呢，就有人给我递话了，就说你肯定是在夸你嫂子长得漂亮。我不是，我说我夸那个谁的媳妇儿啊，什么什么。当时我不认为她长得漂亮，后来见到真人觉得挺漂亮的。然后他又递了一句，对吧？是不是就像你嫂子这样？我说不是，
1: 你还强调了一下，不是，你可别多想。
0: 哎呀，
1: 我说的一定不是你。
0: 当时我说完之后，我就发现啊，就在桌子上那嫂子的脸色的，就是
1: 你一定会受影响，
0: 很尴尬啊，就是她很尴尬。
1: 对，你说她此时应该接什么话比较好呢？
0: 你关键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她的老公，就是我的哥哥，在和别人聊天，聊得很嗨。
1: 啊，
0: 他聊很嗨，没人关注他。然后呢，就这个地方就这么讲，就我们仨在这聊天，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他当时就觉得这我的老公也是个傻子，在那
1: 他觉得没人在意到你说的那句话的点儿
0: 啊，对，
1: 就是他自己当事人注意到了。
0: 对，哇！当时我就说我疯了吗？我当天是
1: 就是脑袋短路。
0: 对，
1: 回去连天说的一样，就是脑袋那，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嘴比脑子快，就是你的嘴你脱口而出就说哪句话。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有一次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经历，就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带了一份礼物，他出去旅游了。然后那份礼物呢，他不是特别好带，他用各种纸团呀还有那个泡沫呀给他包裹起来，容易碎。是一个那种小的那种水晶球，又不像水晶球，有点雕像那种，反正很精致的一个物品。然后呢他费老大劲了，因为放箱子里面衣服裹着，裹了好多层给我带回来。最后呢他也没有说就是再弄个礼盒，觉得没必要，对吧？然后直接递给我，我说这是什么垃圾。然后他的表情，他当时瞬间，我说哇，你不会就是这么费劲儿给我带回来的吧？然后他才又好回来了。我说远看还以为是个垃圾。
0: 哎呀，就真的是，就是别人送出一片心意的时候，你当场
1: 对，
0: 就是心喜彩七碎那里。
1: 其实我当时没想什么，就觉得他那个这样包那样包，特别像就是一块垃圾一样，你知道吗？还有个破盒子那种，里面包了各种纸团，压根儿你不知道里面藏了一个这么精致的礼物。
0: 哦，易碎了，看来。
1: 其实我也没说那个礼物，我说这是什么垃圾，看起来。
0: 说你，说明你这垃圾，你这什么垃圾眼睛能看这儿那
1: 是？对，然后这个星星扇是吧？刚刚刷到视频。对，就是还没有通过视频收看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就是抖音上搜索一下博主广播电视台，
0: 对，
1: 或者从视频号来搜索一下这个耀斗时空。然后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在直播悦动全程这档节目了。
0: 是的。然后呢，这个直播过程当中的话，5:30到6:30，大家呢都能聊一聊自己开心的事情啊。
1: 是的，不开心的也可以说，让大家开心一下，
0: 让我们开心一下。啊，一点点说，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讲话我先说。这是最经典的。
1: 领导敬酒我不喝。
0: 领导我不会喝。
1: 领导开门我上车。
0: 对
1: 、你说这个领导上门我上车，有一次就真的有，咱们不是有调研那种活动吗？然后就我也跟着下去了，那时候实习期。然后我发现呢，就是我都上去过了。那人开门，我第一个冲上去了，然后领导在最后一个。我还当时把门往前面推了一下，
0: 快走，别带他。
1: 对，然后我记得还有是下车的时候嘛，就大家都在想谁先下，我看他们在就是你先下，然后说女生就先下吧，然后我就下去了，特别丝滑，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我反应过来
0: 啊。
1: 别人只是客气一下，我就真的顺着话走了。
0: 那这个我觉得

0: 啊，这个也很应该，就是你得看这个人的度量。
1: 嗯、
0: 我觉得女生啊，就女士先行，这个先上先下都是正确的。
1: 嗯，对，是这样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潜意识认为就是应该是女生先上先下。
1: 嗯，嗯对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嗯，就觉得还是因为，比如说你随行的这个同行的这个领导呀，他应该。
0: 你给你看呢、啊，照顾他。
1: 你的意思意思啊？
0: 意思意思，
1: 对啊。
0: 他如果说是这个稍微上年纪了、啊，
1: 对，
0: 有点不
1: 长辈了，属于
0: 行动上，如果说没有那么迅捷的话，
1: 嗯嗯嗯，对，
0: 可以让他先上或者先下，都、
1: 嗯、
0: 这都可以。
1: 就比较像我这样丝滑。
0: 嗯，对，我就给你擦了做的。
1: 对，那什么林真什么起跑？
0: 林真开跑。
1: 啊、对对对对、
0: 哦，
1: 就是这样的。
0: 天行健说是开播聊天
1: 啊，
0: 对
1: 呀、啊，就和大家聊天。
0: 对，到这个点了，
1: 嗯、
0: 不和你聊会天吗？
1: 嗯、
0: 是不是五点半到六点半啊？
1: 我、还有一次，有个姐姐，两个姐姐，他们在说啊，就是哎呦，小鱼干，你就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身材，这么瘦啊？
0: 哦，
1: 然后就面对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语塞了。然后我就啊，然后他一直夸一直夸，我说那因为我还没生过小孩呀，等我生过小孩就成你这样了。也许就和你，我就是说，就和你们一样了。我说完那句话，觉得就很尴尬。
0: 呀，嗯，说了，好身材是吃出来的。
1: 滚！刚刚还在约我晚上吃火锅。
0: 哎，
1: 我没有任何意见，我看到了，准备回复你呢，在这回复了，可以。
0: 千万别提吃的，现在任何吃的都对我来说勾不起兴趣。
1: 你是不是这两天也是肠胃不太好？
0: 对。
1: 一样。
0: 是吗？
1: 一样，我们家那位都已经挂上水了，拉脱水了。
0: 啊，你这是拉肚子，我那还行。
1: 啊、你是胃疼？
0: 我不舒服，不是疼，
1: 就吃的。我觉得就是吃的，就吃的太乱了，太杂了。好身材吃出来。
0: 嗯，这个吃饭的肯定是得，
1: 嗯，
0: 得是啊。
1: 哦，是。西青善说，肖主任说。
0: 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这儿啊，因为也没有这个涉猎到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我们慢慢等吧，就是有些新闻如果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说啊，好吧。
1: 每天晚上五点半到六点半的节目不好看，他在说啥？
0: 底薪呢，就是每天晚上五点，哦，这个低情商，他们的意思是。
1: 啊？
0: 他说的低情商，
1: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前面应该就是说，我如果说低情商的话，那就是每天五点半到六点半的节目不好看。
1: 打错前面三个字，没反应过来。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你说话的时候真的不是伤害别人，
0: 嗯，
1: 就也没有攻击别人的意思，就是脑子不在线了。
0: 对，
1: 然后说话之前的时候就没有动脑子，怎么样把这个语言给就优化一下。
0: 嗯，
1: 还好现在有豆包，但豆包也不能及时啊，它不能抠在我的脑子上。
0: 你这是用的，它用的太多了
1: 啊。对，我前两天用的时候我弟还说，他说我发现你现在一点脑子都不用了，
0: 就使用 AI 工具。
1: 对，我以前还对，就是对这个豆哥还打一下字啥的，我现在直接语音，你帮我干嘛干嘛，你帮我干嘛。
0: 我也类似于语音那种状态啊。
1: 嗯，也是。
0: 而且说话都没劲儿，今天这真是。
1: 对。
0: 你多说两句啊。
1: 啊，说你这是直接给自己找位置，我没说你们。
0: 我们心里都明白。
1: 我们都行。
0: 我知道就行，这是啊。情商低吗你？
1: 对，也都见过。你这最近的意思就是见过的低情商行为，就是这个评论啊。
0: 这不算，这应该是这都是高情商了、啊。
1: 哎，你发现没有？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低情商行为，有的时候就别人是故意的，或者说是就是此刻的话，你得看那个心情，或者是你和这人的交情怎么样。我今天中午还在想，就是有一天我拿着一杯就是我特别爱喝的咖啡，然后路过碰到一个长辈朋友，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发现他就是我这杯咖啡就是还没有插上吸管，就是完好无损的那种，就相当于那种，然后我发现他没喝的，当时天气特别热，
0: 你就打算给他？
1: 我没给他，我给他另一瓶水，我留着饮料。
0: 年纪大了不能喝这个哦。
1: 喝这个对身体不好。那其实不是的，是当时那一刻，我想过你高情商的行为一定是啊，这刚买的这个饮料给你喝，什么那种解暑啊、消渴呀、消暑啊都可以、
0: 哦。
1: 但那一刻我过了一遍，我说此刻我也想喝，那我就得留给自己喝。
0: 我觉得这好，这对自己自己善待点自己吧啊。
1: 对，先善待自己，再善待别人，是吗？
0: 对，你就你要是把那个咖啡给他了，然后你自己喝不着，你自己心里也难受。
1: 我难受，我会难受死。
0: 对，
1: 那一会儿我绝对会心情不好，影响我的心情。
0: 喏，
1: 在外地的亳州人，亳州没有汛情吧？
0: 目前没有，
1: 没有，没有啊！反正就是前几天受这个白海豚影响，有这个降风，那个
0: 强对流天气，
1: 对，强对流天气，
0: 嗯、
1: 下暴雨呀、啊，刮点风啊，
0: 嗯，
1: 这两天就还好了。
0: 吃点烧烤呀！嗯、
1: 你为什么选择在下雨天吃烧烤？
0: 我疯了！
1: 你一定是疯了，我也疯了。
0: 我当我真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1: 其实有的时候吃烧烤没问题啊，应该是你吃到什么不对味的东西了。
0: 对。
1: 对吧，应该比如说有东西放冰箱里太久了啥的那种。
0: 嗯，也有也有可能就是这两天也有点熬夜，熬时间太长了。
1: 你还熬夜吃烧烤？
0: 哦，真的是。
1: 就单吃烧烤不行吗？还熬夜。
0: 搞到凌晨啊都。
1: 我的妈呀。
0: 太吓人了，我说你真的是你们就是没吃过东西真是。
1: 朋友你不再年轻了。
0: 哎呀我的朋友们真是这两天让我熬坏了真是。哎，这朋友说低情商为什么都是给领导啊？
1: 因为哎，你也是啊，其实和朋友相处也是，就比刚刚我说你这是什么垃圾那个。
0: 嗯，你这个属于什么情况呢？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最能体现出低情商，就和别人第一个能接触到的就是和你的上级。
1: 嗯、也是。
0: 对，是吧？
1: 我对你有没有什么低情商的行为？你回忆一下。
0: 没有，你的情商都老高了。我这好养活，知道吗？我这你只要给我带点吃的，天天骂死我都行。
1: 你说我每天拿着一包吃的，然后
0: 长见他过来骂你一句。
1: 你说我刚刚耽误时间是为啥吗？我抱了一包吃的，他吃着边走边来，然后我碰到人了，别人说来我吃两个，我吃两个。
0: 小卖部，哎，小卖部，哎，
1: 对，然后低情商撒西不利点点叫。
0: 这你怎么还整这事啊？
1: 一点点说整顿职场从我做起。
0: 嗯，
1: 但是你发现就是这个整顿职场的这个是断层的那种
0: 啊，
1: 他我说的是年龄断层，就是你不同年龄不同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也不是整顿，就是要说出自己觉得真实的想法吗？
0: 是他这个词儿就是出现在这儿的时候呢，就整顿职场，是因为就是
1: 职场一些有一些怪象或者不好的地方，
0: 对，拿起合同法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
1: 嗯，
0: 这个叫。但是呢，我们从以前走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啊，人情社会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呢，稍微往后靠一靠，就有个差不多就行了。
1: 嗯嗯嗯，
0: 都是这个谦逊嘛，骨子里都是谦逊的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1: 对，然后咱们亳州人呢，就比较爱面子，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撕破面子比较好，对吧？不要撕破脸比较好。
0: 对，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后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呢，你们会发现啊，
1: 嗯，
0: 现在这个主力军，如果说你不听话，我就从下面开始培养。
1: 对对对，吃素的肉包子说，因为需要恭维，所以才会出现低情商。哎，其实也对，你比如说你在遇到在职场中遇到一个你需要恭维的环节，有的时候你有的人就是在拍马屁，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听到，就是在拍马屁。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就说出来，
0: 你也是会拍，真的是。
1: 但有的时候说出来就觉得很好听
0: 啊。
1: 然后，但是我试着尝试着在家啊、说拍马屁，我拍两句，觉得怎么那么不舒服呢？我自己都不说，而且我自己说出来，我觉得我自己说太假了，太硬了，
0: 不像我。
1: 对，然后不从别人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说的怎么如此般丝滑？我的耳朵感觉像做了一次 SPA 一样那种感觉。
0: 但是换句话说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说明他的表达能力在你之上。
1: 一定在我大部分人都在我之上。
0: 我的天哪！
1: 我是那种只会就是有事儿说事儿，是什么事儿？然后比如说别人问你这事儿是怎么样的，
0: 嗯，
1: 我就照搬啊，这是怎么发生的？他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我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
0: 好啰嗦啊！那是
1: 对对对对。
0: 开心超市说俺也是亳州的，你看都是，
1: 嗯，
0: 只要在这个做都是亳州，
1: 都是亳州的啊。来，小刘哈、啊、说。相亲第一天带相亲对象一家人，
0: 九口人
1: 啊、
0: 嗯，
1: 吃饭他你没付钱，我明白你为啥没付钱，因为你压根儿就不准备和他往下发展了。
0: 不是，有可能是有的人是忘了，
1: 是我啊，是忘了呀。
0: 对，有的人就忘了嘛，然后就走完之后，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就没有付钱那种习惯，
1: 就忘了那一刻。
0: 家里人长辈一看你没付钱，那不就赶紧付上了吗？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有长辈在的话，他以前长辈会觉得他应该就是不让晚辈付钱，那长辈呢嘛。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兄弟几个肯定是老大会觉得啊，我是老大我应该付钱，都会有这种心理。
0: 那这个好玩，
1: 嗯，
0: 告诉你啊，这个中间有断层的，
1: 嗯，
0: 就属于什么样的，就是年龄大的，
1: 嗯，
0: 我不能让年龄大的付吧，
1: 嗯，
0: 然后年龄小的，
1: 我不能
0: 让年
1: 龄小
0: 的
1: 付吧，
0: 然后付钱就是中不溜的那一半，真是真就这种情况，请大哥吃饭，你不能让大哥付钱吧，
1: 嗯，
0: 他妈的小弟你来了你也不能付钱，所以就老二付。
1: 对，我现在一般都是，你怎么还不请我吃饭？
0: 嗯、
1: 我说你姐俩还不是请我吃顿饭，
0: 请你了你不去，好身材吃出来，真是啊。
1: 嗯，说实话，在这个群，哪怕不说话，只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0: 对，此话在理啊、
1: 嗯，
0: 好吧。
1: 哎，爱吃香菜发了一段话，和刚刚说的一样：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讲话我先说，领导敬酒我不喝，领导开门我上车，领导 K 歌我切歌，领导听牌我自摸，
0: 嗯，
1: 领导喝水我刹车，领导私事我乱说。全踩在这个雷点上，
0: 就有的人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人是故意的，你知道吗？这个词儿真实哈，保证话，你比如说还有很多的朋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他不是有意的，后来这样给人表现出来，他就是故意的，这故意而为之。
1: 对，别人就会觉得你故意。
0: 对，
1: 嗯，
0: 脑袋短路，对对对啊。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说那好听的话不说，专挑难听的话说，然后别人就会觉得。
0: 有一种人有特殊能力，
1: 嗯，
0: 就是句句都怼你肺管子上
1: 啊，是的，
0: 特牛。
1: 我跟你说，我每一次被气得要命，但是现在我回忆起来，就是别人说哪句话我很烦，然后我现在也都已经忘记了，不记得了。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事情你就淡忘了？
1: 啊，
0: 哇，啊、好。
1: 那我记得有一个人特别清楚，
0: 嗯，
1: 一个亲戚。
0: 嗯，
1: 然后呢，他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单位，就是他的内心看不上我们单位，你知道那种人
0: 哦。
1: 然后去我们家走亲戚，
0: 有色眼镜。
1: 对，然后一问就是，哎，说我在哪儿上班呢？他说我在就是咱们单位上班呢。
0: 嗯，
1: 他说啊，
0: 怎么了？
1: 就他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在他心里面呢，就是他觉得就是我们单位不好。他们单位好、
0: 哦、
1: 你知道吗，他就是和自己的单位他有那种什么自己的傲娇吗，自己的那种觉得不知道哪来的磁场，觉得自己的都是最好的、
0: 嗯、
1: 他说哎其实也差不多吧。
0: 你当时你就给他唱歌，哎呦妈你吓到我了。对，唱现场就唱这样。
1: 然后我当时觉得很无语，本来就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这个亲戚了，他一开头到我们家来这说这个，
0: 嗯，
1: 然后他走完之后我就说以后别让他来了。
0: 哎呀，
1: 然后说完这句也差不多吧，其实吧就是嗯，虽然没有我安党为好，
0: 也管
1: 了，
0: 嗯，
1: 对对，然后我就看着他，我也不说话，我就看着他，我看他还能说出来什么惊人议论，那一看到我瞪他了。就不说话了，
0: 大眼睛滴愣愣的看着你。
1: 对，那时候还很小，所以我那时候，你说放在现在，我说我肯定是让的，我肯定是对对对对对，你的好，你的好。
0: 就不与他人争辩啊。
1: 对，肯定不争辩。那时候我还在瞪他，不说话。他走的时候，我当时心赶紧走吧，我心里想。
0: 哎呀，你也是不容易啊！那是生活当中都能碰到这样的事儿啊。
1: 就是那种大姐，你知道那种。
0: 哎，对他那个，他自我感觉良好，那有时候没办法。
1: 对，就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还要把别人给喷一下，然后自己心里才舒服，一较高低，把别人按在他底下，他才舒服，才开心，才觉得高人一等。
0: 让他自己过吧。对，咱没办法，咱阻止不了他。
1: 嗯，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0: 这乙球星说：“不是我、啊。”
1: 这乙球星是我不认识吧？
0: 我不知道。
1: 一定不是，我真不认识。
0: 就是莫名其妙的点到了是吗？
1: 嗯，对，你干嘛、啊？
0: 好吓人啊！你真是。
1: 哎，有的时候这样的，有人在朋友圈里面就是发一些言论，比如说说一些人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碰到我了。
0: 嗯。
1: 然后呢，我都不想点名骂你。然后此时有很多人就会往上靠拢。他说的是我吗？
0: 你这个就有的时候就活得太密集。就把那些错全活到自己身上去了。
1: 对，你会首先往自己身上靠拢， 在自己上做对比，看自己有没有问题，会这样。
0: 嗯，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陆小贤，你接着，在门口学校门口买饼，然后老板呢送了辣条，我朋友呢就问老板：“你这辣条是不是过期了？”

0: 这不快过期了，你这人就送的。
1: 哎，我经历过这种，就是有一次，我觉得那个老板就特别抠门，啥也不送，就在我们学校门口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一次他突然间就是大发慈悲。我当时也是买饼，然后他给我主动的，他说你今天怎么没加肉串呀，我送你一个。然后我当时就问，这不会赶上吃掉店了吧？
0: 他心情好，当天是啊。
1: 对，然后他就说你看你这小孩说话，我不送了。然后我说送。
0: 我遇到过一事儿，是一爷爷，
1: 嗯，
0: 卖马扎，
1: 卖喇子，
0: 对，卖马扎，我就觉得他这个生意啊，天天就出来刷 NPC 的，就属于那种。你卖马扎的，你首先你是做生意的，
1: 嗯，
0: 我去上手就摸的那个板凳，
1: 他不让你碰，
0: 他不让我碰，那你摸你看你小孩的手多欠，你摸的能啥你又不卖。
1: 这真的会有很多人这样。
0: 我愣了，我说你是做生意的，你这个你我都不让我看，还不让我碰，你都要卖给我吗？
1: 那其实有这样的，
0: 他内心觉得就是我肯定不会买，
1: 对，然后他就不想让你碰，他觉得你会买，他才让你碰、
0: 嗯，
1: 你碰了之后你还得必须买，不买他还得骂你。有一次我和我闺蜜去逛街，那时候我们刚大学毕业吧，就是回国州的时候。嗯，然后就是在万达金街一家店，就不提名字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呢，就晚上吃完饭遛弯的时候去逛街的，当时就也没太收拾，因为前一秒都在家里面躺着嘛，
0: 嗯，
1: 就穿得很随意。然后两个人呢，我们俩就是喝着饮料逛到一家店，那个橱窗里面呢有一个裙子，然后我闺蜜就说，哎，觉得那个裙子很好看，要不然你试一下这个裙子，我觉得很适合你。然后我们俩就进去之后呢，就是先没说是这个裙子，
0: 对，
1: 在他们的那个房间里面店里面啊，就先转了一圈看有没有别的喜欢的衣服了。
0: 嗯，
1: 然后呢转完之后呢没有，就喜欢那一件。然后我们俩就说，你好，我们想试一下这件衣服。你知道那个店员来一句啥吗？
0: 嗯，
1: 他说，谁是？然后我们俩说我是。然后说这件衣服有点贵哈。
0: 这老板当时庆幸坏了，真的
1: 是店员。
0: 我天，我差点卖出一件衣服
1: 啊！然后他说这衣服有点贵哈，我也给你说价格吧，你要是不接受的话，我都不给你去掉了，我还得再挂上。然后我们俩当时就很无语，我们俩就问了多少钱呀？
0: 嗯，
1: 他就说就是1000多。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俩说的确太贵了，你不用取下来了，我们直接走了。
0: 不，我必须让他取下来。
1: 哦，如果是你，必须。
0: 你就埋了你吧，你就埋了人家，埋了我穿，这衣服真臭。
1: 对，高低得恶心他一下。
0: 对，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对，但当时我们俩你比较小，不像现在这个脑袋瓜能够转多转几圈。那时候觉得的确太贵了，我们俩走了。然后真贵，买不起。
0: 还是阴阳了他一句、啊。
1: 对，就会那样。然后以后对那家店就觉得很恶心。后来呢，这家店倒闭了。
0: 哦，那确实是。
1: 确实该倒闭了。
0: 这老板这雇了一个好员工啊。
1: 啊，我当时觉得，如果老板知道这事儿，他会怎么样？他比我们还气。
0: 啊，不会，他不会比你们气的。
1: 嗯。
0: 他都觉得这自己能恨死自己啊。
1: 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很生气嘛，就拍了一下那个照片，从网上买了。
0: 嗯。他说啊，就你让他取下来，
1: 然后我试，然后就说你摸过的我不要。
0: 不，你这更狠，知道吗？
1: 你摸过了我不要。不是，我不是，他取的时候就摸到了，我说你摸过了我不要了。
0: 哎，对，
1: 本来这衣服挺贵的，你摸过就便宜了。
0: 我这在线教人骂人的，你这是、啊、哎呀，挺好玩的一、啊、
1: 学会了
0: 一种经验，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这种场合或什么样的工作性质啊，
1: 对，
0: 你不要这个先入为主。
1: 他一定是觉得我们俩一看就是小孩，然后觉得不会花这个钱买这件衣服。
0: 但有的会出现大批量的就是高奢的那种店嘛，进去之后有的人就不会主动，
1: 对，
0: 就不会主动去招待你，他就会评判。
1: 我和我的那个大学的那个好朋友，我们俩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我们俩就是当时一人存了一小笔钱嘛，就说我们俩是毕业了，高低给自己就是旅行的时候，在旅行地然后给自己买一个小包。
0: 哦，
1: 你当女生前就是以前不是就爱各种包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就一人准备了一些钱，当时就是问父母要怎么说，我要毕业了给自己买个礼物。
0: 哦，
1: 然后当时我们俩是去的香港， 然后呢，那不是就有很多奢侈品的店吗？
0: 对。
1: 然后我们俩就是。

0: 那边人怎么这样呀，怎么这样看人啊，
1: 这讨厌啊。
0: 对，然后后来呢我们俩就没买，帮我们俩省了一笔钱。
1: 对，这种状态嘛，就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某一些就是他自认为就是干了很长时间，
0: 嗯，
1: 品牌效率很好，
0: 对，他觉得你这个小孩你肯定不会花钱买东西。
1: 一般有些这个商家倒闭就是因为这个细微末处没做好，就这种情况啊。
0: 是的。看看第二个，刘洋洋说，和我老公去看望病人了，拎的牛奶和香蕉，然后走的时候呢，人家拿着香蕉客气的说，拎的东西太多了就拎回去吧。我老公却说，香蕉现在5块钱4斤，太便宜了，不拎了，你溜着吃吧，这小子你便宜你溜着吃吧。
1: 你就说这不贵这不贵，你还把这钱给说出来。
0: 哎，但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你给别人送一些什么礼物，别人都会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但是这句话特别好用，就是你别觉得不好
1: 哦，
0: 就拿着吧，不然别人就会觉得就会拿着了。
1: 对对对，这就是相互之间的一种客套，
0: 是吧？
1: 对，就是 把路封死。
0: 我觉得说香蕉的这个人也是应该这个心思，太便宜了，5块钱4斤。
1: 对啊，那现在想卖的便宜又不贵，没事你溜溜尺，就这意思哈。
0: 对对对对，但他有的时候说这样的话的话，你有心之人就觉得听着不舒服，咱们俩都得吃那便宜的东西了。
1: 对啊，你先你得就是你要是个卖香蕉的，这样就行。那送给别人，你说哎，把香蕉拿去吃吧，现在不贵，挺便宜的。
0: 嗯，
1: 这样别人就觉得人真好，心眼
0: 真
1: 好，对对，真
0: 会做生意。
1: 对，
0: 你会这样觉得？嗯，
1: 你要是真是洋洋啊，洋洋长点心吧，洋洋。
0: 洋洋一本正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5: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6: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7: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8: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4: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9: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1: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10: 我
4: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见到过的低情商行为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哎，
0: 比如说刚刚那个飞雪连天说让我把门给锁了，让张永杰在外面，这个节目就我自己主持了，
1: 多好，
0: 孤独终老吗？我要坐在这里孤独终老。
1: 哎呀，真是，我这会儿让我把全天的劲都用完了，真是啊。
0: 对，张永杰今天身体不太行，
1: 对，胃不舒服，不好意思啊。
0: 对，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第三个雨儿说，我室友呢也是他因为自己的身材焦虑，然后呢我就安慰他，我说每种身材都不是完美的，我说我的苹果身材买衣服特别不好买，显壮啊。然后他来了一句，我要是苹果身材我就崩溃死了。
1: 玉儿上去捶他。
0: 那这种就很恶心了，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你太低情商了，就别人拿自己的就是缺点去安慰你了，自己抹黑自己，然后自己扒拉自己，结果你还要再给他重重的一击。
1: 这有的时候啊，就大家得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呢，他无心之举，就是比如说，尤其是这个你遇而你的这个朋友啊，他上来叨着这一句呢，他也后悔，他有可能会后悔，但是呢，就是你得多教教他，得引导一下。
0: 哦，他可能自己没有反应过来。
1: 对，你引导一下，因为他对你都敢这样说，对别人肯定也会这样说，是吧？
0: 嗯，
1: 你可能你懂他，但别人不懂他啊。
0: 是的，那下一个啊。说我妈特别爱养发财树，但是总是养不好。发财树不是懒人树吗？你养过没？
1: 我养过，
0: 我养过。
1: 我水培。
0: 你水培的发财树，我是养土里面的，我觉得特别好养，就是三四天给大家浇一次水，
1: 嗯，
0: 可好养了。说

0: 总是养不好，然后前段时间呢又买回来一盆，状态呢也不太好，我觉得你应该换一家店去买了。发财树本来就很好养啊，那天我浇水的时候呢随口就说了一句，可能我们家没有发财命吧。我妈就当时就要那个扇他两巴掌，你就要扇他。
1: 你怎么能敢这样和你妈妈说话呢？你这人啊，你赶紧摸摸木头。
0: 那天我眼睛老跳，我让那个雪婷姐打我两下，我说你快打我，快打我。她说怎么了？我说我眼皮老跳啊，我快要挨打了。
1: 嗯，
0: 然后打了我两下，教我了一个更神奇的方法。
1: 什么？
0: 她说，最近旁边纸拿过来，我就拿给她了，就那个什么抽纸那个。
1: 哦。
0: 然后他就他说对着你自己把你的唾沫舔一下，把那个纸贴在你的眼睛上。
1: 这样能挤住他不跳？
0: 白跳了。
1: 这是白贴了还是白跳了？
0: 白跳了，就是他刚刚跳的那一下白跳了。
1: 哦，白的东西白跳了。
0: 对对对对，哎，是不是也很好用？有的时候我让家里面说快打我快打我，然后他们啪一下。
1: 好，老疼了那时候。
0: 对，我现在都不让别人打我了，就自己贴纸。
1: 哎，我觉得这是个事儿哈。
0: 对，有的时候人是需要这种心理安慰的，就有这种心理暗示，你会觉得心里很舒服。虽然说就是比较迷信啊这种行为，有的时候你稍微来这么一下，很舒服。
1: 用玄学破玄学，
0: 对对对对，
1: 这也是个点儿哈。
0: 嗯嗯嗯。
1: 发财树，我在家养水培那个，就是它一直老养不好。
0: 你应该是小的那种发财树。
1: 小就是放在这个课桌上。
0: 嗯嗯。
1: 这桌子上那个。
0: 有没有可能它也是那种？
1: 那种。
0: 就是它也是水培的。
1: 也有可能，
0: 对吧？我买的那种是放在土盆里面的，然后特别好养，压根儿不用问事儿。就是买回家刚第一周吧，然后我就看那个发财树上面啊，有冒新芽了，那个小叶子就出来了。
1: 哦，
0: 嗯，
1: 我现在是把那个我家那个水培的发财树啊，就已经就是养出来了，就新叶养出来了。
0: 嗯，
1: 旧叶开始慢慢枯萎。
0: 嗯，那就是新老交替呗。
1: 新老交替了，但是新老交替了，我觉得哼。
0: 你看那个老的，你难受。
1: 哎，对，我看那老的确实难受啊，根茎就好像没有小拇指粗
0: 啊，对，就很小，
1: 特别小，
0: 看那个
1: 特别小，看着。
0: 而且咱们不是就是老是讲一些风水什么的嘛，然后就是有人说把那个小发财树，就是尤其是水培的，放在你们家厨房的水龙头的后面。
1: 哦，
0: 嗯，这样呢，你就可能就运势啊，就会变得很有发财命了，
1: 源源不断的是吧？
0: 对，说不定我们运动全程就是以后涨价了。double 一下，两倍了，
1: 绝对能实现，真是。说完之后，我就回家，我就把我发财树放在那个水龙头后面。
0: 你养那个没放那个水龙头后面啊？
1: 就在我们家客厅放着。
0: 啊，你试一下，
1: 相当于一个摆件了。
0: 嗯，你试一下，看下周你会
1: 好，
0: 你的工资能不能翻一翻？
1: 好，
0: 骗人的，骗人，开玩笑的啊。来看下一个朋友啊。
1: 说
0: 前辈
1: 啊，小时候村里面有一家人都很黑，后来来我家玩，我说妈妈你看他长得跟爸爸可像了，妈妈说那不是废话吗？
0: 什么什么？
1: 就是他，你看就是妈妈，他长得和他爸爸可像了。我妈说你那说的不是废话吗？我接下去可都是黑的是吧？
0: 都可黑了，这感觉像河南人那边说都可黑了，
1: 可黑了
0: 是吧是吧？嗯、
1: 哦，也属于是那时候那个啊。
0: 对，然后他妈妈用胳膊肘击了他好几下。
1: 有的人黑他不怕，真是啊。
0: 嗯，对。但有的，哎，的确是。
1: 嗯。
0: 咱们这边就是皮肤，就大部分都是黄皮肤比较多。
1: 对。
0: 但我特别羡慕那种白皮肤的人，他晒不黑啊。
1: 有人天生他就 有点黑，但没办法啊。
0: 嗯。
1: 就是。他们那个血统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啊。
0: 嗯，我比如说我上次讲过吧，我奶奶有五个孩子，
1: 嗯，
0: 然后我爷爷呢他是皮肤稍黑的那种
1: 啊，
0: 然后我奶奶呢她是皮肤特别白，就是这么多年你看她就是下地干农活呀，而且从来不会说有注意防晒这一说，他们那个年代对吧？
1: 对，
0: 就这么多年过去，她都80多了，然后我就看我奶奶的皮肤就是又白又细那种。但他五个孩子啊，没有一个是像我奶奶一样的皮肤。
1: 爷爷立了大功。
0: 对对对，
1: 一个人决定了一家人的这个血脉觉醒了。
0: 对，然后本来呢就是我妈就是稍微白一些嘛，就是在我们家就很酸白了那种、
1: uh-huh.
0: 然后如果说我完全呢像我妈一样，就也会比现在白，结果我又综合了我爸的黑皮肤。
1: 是的，
0: 但我弟弟就比较倒霉了，他完全继承了我爸的黑皮肤。
1: 那你这个可是厉害了哈，
0: 是吧？
1: 嗯， 好，这样吧，朋友们，因为这个好长时间没给大家放过歌了啊。
0: 有网友说想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听了一首歌、啊，
1: 是的，嗯。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啊！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见过的低情商行为。
0: 嗯、
1: 然后刚刚说了好多个了啊，再接着说。接着说。
0: 对吧？说
1: 我
0: 有
1: 一个妹啊，
0: 说我一个妹去谈恋爱的时候呢，第一次去婆婆家吃饭，婆家吃饭啊。
1: 来，我来说说买了见面礼，
0: 嗯，
1: 然后到了婆家呢，她婆婆呢开门看她买东西，就客套了一下，说来就来吧，还买这么多东西啊？
0: 嗯，
1: 然后我妹呢，她就笑了笑说，不买东西，你们都愿意吗？说那干啥？我听完人都傻了。我觉得这他如果说出这话啊，就是咱们一般的情况下啊，如果说你去走亲访友，然后你拎着东西，大家都会说一句，就是客套一下，说哎呀，你来都来还买这么多东西，不别买了这么多东西，待会儿或者你走的时候拎回去一些那个。他们俩应该是中间有一些矛盾，要不然怎么会说不买你们能愿意吗？说那个干啥？
0: 这个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一种是看别人大人开玩笑。
1: 啊，这是开玩笑啊！
0: 大人之间开玩笑，
1: 开过了吧？
0: 哎、你拎的东西来了，
1: 那、哎、我不买好吧？你赶我走。
0: 不是，你大人之间开玩笑就会这样讲吗？对吧？
1: 嗯，
0: 我不买，你能愿意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这样了。但是呢，妹妹可能是没学对精髓，
1: 他学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还说那个干啥？
0: 对，还有一种啊，一种朋友，你一定要记住，自己家的亲人，不要学着大人那么市侩，开玩笑、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嗯、我看网上一个段子嘛，就是他和他姐姐好长时间没见了，
1: 嗯，
0: 就学着大人，
1: 嗯，
0: 买了两箱饮料去到姐姐家，
1: 嗯，
0: 姐姐差点把他给踹出去。哦，那个太经典了，那个属于是，就是你不该学的东西别学，这是。
1: 哎，我尝试过，比如说你去你朋友家、
0: 嗯，
1: 我尝试过，因为咱们食堂太方便了嘛。
0: 嗯，
1: 就我每次买的都很老气，有没有这两次？别人呢，比如说买点吃的喝的呀，订束花呀，买点小礼物呀，我每次从食堂拉两箱去了，拉两箱去了。
0: 牛奶、
1: 果汁，对对对，我都是买牛奶和果汁。然后一般情况下，当场的人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像我这么老气。
0: 咱食堂还有火腿肠，很完美，这真的是，就是务实派，咱属于务实派。
1: 嗯，我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和我和一个人，比如关系特别好，比较熟络了，我都会说，哎，你最近有没有想买的？
0: 嗯，
1: 啊，我就直接帮你买了，这样就是感觉你买到别人最需要的那一个嘛。
0: 哦，
1: 对吧？别人过生日的时候会这样说，但只限于好朋友会这样，
0: 对
1: 吧？对，嗯。
0: 其他的就无所谓了，
1: 嗯，
0: 其他的真的是就你买什么就是
1: 都行，
0: 心意
1: 对，都是礼物嘛，
0: 嗯
1: 嗯。这腊月说啊，我就遇到过，我和我的朋友说我儿子要结婚了，然后呢，我买了两床蚕丝被，
0: 嗯，
1: 他立马就说不好，我家有一床都没盖。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长辈他们真的会这样。我就从我妈她朋友身边，我就能听到这样类似的话。
0: 啊，
1: 比如说她说她买了一件什么衣服，然后另一个人就接了，哎，你这料子不好，你咋又买了呀？但是作为当事人，比如她穿在身上觉得美滋滋，当下一定会受影响，就立刻会心情不好了。
0: 还有那种撞衫的，
1: 啊，对对对，撞衫，嗯，
0: 地情商的那种操作，就比如说你他看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1: 他也要去买
0: 啊、嗯！他买，马上买一件回来。
1: 他们都会这样，咱们最怕撞衫，咱们这个年纪也不会说、
0: 嗯，
1: 你看别人穿这件好看，你也去买这件，不会、
0: 嗯，
1: 但他们会。
0: 对，
1: 嗯，
0: 就是那当时最流行的烫头嘛。
1: 嗯嗯嗯，对对对对对。
0: 对，你那烫头真好看，我也去烫一个。烫回来说，他给他介绍说好看，每个人不风格不一样嘛。
1: 嗯、对。但是我发现，就是老姐妹之间，就是影响很大。
0: 嗯，
1: 流行都是成团的那种。来看下一个，人生好起来说，我真的不行了，我居然在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因为新郎妈妈眼距宽，说出他妈妈眼睛中间可以开蜜雪冰城这种话，还是站在大厅里说的，幸好有朋友捂住自己的嘴。
0: 你这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1: 我和我弟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和我弟就是找一个人，就问点咨询点事情嘛。然后我和我弟约好时间，就是说就是第一次约时间2点钟、
0: 嗯嗯，
1: 哎，他们没在，打电话呢没接，过一会儿回来说他出去了，明明是他定的时间。然后第二次呢，我们俩又去了，结果他又没在。然后呢，就我们看那个房间里面关着灯，我们俩在门口，就两个人在那 嘴碎，
0: 蛐蛐的、啊、
1: 就蛐蛐他
0: 啊
1: 哈，说、嗯、这个人说了一些就是、
0: 不能描述的话，
1: 不能描述的话，但也没说脏话啊，就说了半天。
0: 嗯，
1: 不一会儿我们发现这个门开了，哇，此时我们俩就很尴尬
0: 啊，这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0: 你怎么解释的呢？没解释，
1: 没解释啊，
0: 就是
1: 你不尴尬，你不提我不提就行了。
0: 你看这个爱吃香在说什么，说人家
1: 高情商怎么说的啊，我家闺女真会找老公，随我一句话夸四个。
0: 嗯，你让我想起了我一句话让那个男人给我花了50万，就是我一句话让男人给我花了200万。
1: 哇，
0: 就这种情况，就那网上那个段子嘛，
1: 怎么这么羡慕呢？
0: 就网上铺天盖地那种段子，
1: 对对对啊，好多这样的，所有的网剧里面全是这样的。他一句话，他一个不喜欢，我直接把这个房子给推平了，再盖一个。下面那个 C 说啊，领导带出去吃饭，饭局上呢，他夸我工作干得可以，
0: 嗯，
1: 年底呢给他发1000块钱买衣服穿，
0: 嗯，
1: 明明是想谢一谢他的好意的，
0: 嗯，
1: 开口就说成你有心了，哎，其实这句话也还行啊，有心了，有心了。
0: 不是，是这
1: 哦，对，辈分，辈分，辈分，
0: 这样讲的，你有心了，
1: 对对对，哦，我和那句话混淆在一起了，你费心了，对吧？
0: 这个太猛了，你我见过是那种，就是坐在那儿跟你说话啊，你说话人家就行，放这儿吧，这领导说你这个文件你下午写好给我啊，
1: 好行
0: 啊，好行，你放那儿吧，愣了，当时你行放那儿吧，你知道我是什么要求吗？嗯，你说一说。就这种情况，
1: 哎，那在我们单位其实还好，就是比如说牛主任让我们配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刚好不在，牛主任说，然后我们就会给主任说一声，好的，你放我桌子上吧，
0: 嗯，
1: 哎，就很大家都觉得没什么。
0: 对啊，你给我送来吧，
1: 我送家里边来吧。
0: 对对，就太多了，你送家里来。这个是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人啊，他习惯。
1: 啊，对对对，这个这么长，还有他订的双人餐，他要喊他闺蜜。去接他的时候呢，男他的时候呢，就买了一个 Hello Kitty 的玩偶和挂件儿。
0: 嗯，
1: 然后当时不知道这个 Hello Kitty 还分真的假的，就是正版嘛那种。
0: 嗯，
1: 因为我没买过，我当时就是当天就要给他，直接呢就是点了外卖，然后到家呢晚上吃完饭之后回家，他说你把这个玩偶拿走吧。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只买真的。这个人也很装啊。
0: 对，
1: 就别人给你的礼物你还分，就是别人又不是故意的给你买假货，还有不是那个分真假，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0: 嗯，
1: 然后当时就特别没面子，当时就想请他吃饭啥的都花了600块钱了，我觉得我也不差点，不差就是给他买这真不真假不假的这点钱吧。哎，会这样。
0: 哎呦，这真的是你闺蜜吗？
1: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纪念日买了一个包，然后那个包呢，它是模仿一个奢侈品的，我又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就每天背着它。然后呢，直至有一个同学，然后也不是很熟，他一定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懂这个包的，我是真不懂。他说：“你这个包什么时候买的？”
0: 你2年前。
1: 对，我就这样说的，我说买好久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嗯，
1: 他说没有，他说还有这个颜色吗？
0: 哦，
1: 然后我就说啊，没有这个颜色吗？
0: 就是他说这个品牌，我说这是什么品牌？这不是那什么，你说那个叫纪念日的品牌？
1: 啊，他说我觉得人家店里面没有这个配色。
0: 哦，就哦，你看。
1: 对，然后当时我也觉得很尴尬，你知道吗？我就意识到了这可能是一个品牌的包，我不知道。
0: 哦。
1: 然后我当时就很尴尬，很难受，我觉得自己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呀？那一刻觉得心里面不舒服啊。
0: 从此以后，家里的高定全都是，这面墙是我的包，
1: 然后
0: 这面墙。
1: 然后我就回家看了一下，又查了一下，原来是真的有个包，差一个字母。
0: 哦。
1: 然后他就明明一定会知道，当时还在问我，我觉得也很可怕，你知道吗？
0: 就是他肯定是在想提醒你一下。
1: 啊，提醒我一下。
0: 对，因为你知道，就有的时候啊，就是有些人，你看你拿到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东西，
1: 嗯，
0: 或者说它的限定，你有了之后，然后如果说你俩关系比较好，他就会提醒你一下说，
1: 那可以直接告诉我呀，你这是假的，贝贝了。
0: 这个那他没说这句话的话，可能那真的就是。
1: 是吧？我如果说这样告诉我的话，我也说啊，是这样的，我在纪念日买的。
0: 啊，
1: 我不懂，我不知道，对吧？你说下一个赵苏说，他问我去不去吃饭，我说吃什么，他说
0: 不知道该吃了。
1: 还有人说，为什么我的照片看起来头发好少啊？我说，因为你年纪大了，秃顶。
0: 哎呀，真是，你这个是戳人肺管子呀。
1: 他说，当着别人的面擅自做主，把别人东西给一个别人不认识的人。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别人拿我桌上零食送给别人吃了。上学的时候，我当时说，你是谁呀？
0: 你干什么？
1: 对，就在寝室里面，然后别人拿上寝室来玩嘛，就把我的东西送给别人了，招待他。
0: 好吧，今天有太多的事要给大家分享了，但是时间不够了。
1: 对，
0: 朋友们，下周我们再会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下周见啊。

0: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1: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2: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1: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2: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3: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0: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4: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1: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5: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107.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资讯，我是永杰。今天呢是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的时代。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8月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等救灾物资5500件。截止到8月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35%。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国一量子、视雅科技、金河集成、新奇微装等等，目前我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到44家。8月14号，安徽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即将奔赴人生的新征程。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锚定教育部两稳三无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筑牢安全防线，优化考生服务，全流程录取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现阳光招生工作目标。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就新修订的本科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9月6号前，公众可以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和展

示交流活动，最终确定143个项目纳入展示交流活动名单。其中我省两个农村公路项目、三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五个高速公路项目获评。据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安徽仍多阵雨和雷雨天气，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以下。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0: 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珍爱生命，
2: 预防溺水。
3: 珍爱生命，
4: 预防溺水。
5: 珍爱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李先生说呢，是今年1月份在新世界购物中心内长江药材购买了有药品，线下看完实物之后，通过商家寄递的方式寄递收货之后，发现属于三无产品，经主管部门调查解决。来关注一下桥镇区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那么针对反映人所反映的问题，主管部门进行了调查处理，并且对于这个情况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呢，当事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7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以及根据相关的规定，8月5号的时候对药材这个做出了处罚的决定，对这个店里面进行处罚，没收了这个保健食品，包括没收非法所得1950元，罺款15000块钱。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樊先生他说呢，是市区曙光路，也就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同乡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本来呢这路就比较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啊，堵车是常事，请有关部门能够加强治理一下。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呢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这个乱占道停车的行为，对于违停的车辆现场是张贴告知单，拒不配合挪车的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的这个纠围力度。第二呢，是上门走访沿线的商户、周边的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停车对于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违法，提前劝导大家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违停。第三呢，就是分早中晚高峰安排这个专人定点的巡逻巡查，屏风的时段呢加强这个机动的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向前去劝离处置，压缩违停的空档期。第四呢，就是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依托道路的视频监控实时进行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的话呢，立即调度路面的执勤人员前往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反映呢，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也就是桥城公交通过右转的时候呢，这个车道来进行左转，这种行为存在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桥城卫武大队给出的回复。因为反映人没有说车辆违章的具体的信息。

0: 和具体的车牌号码。那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无法对于车辆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桥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呢，也是通过电话和吴先生沟通，因为没有提供具体的这个信息，目前呢也已经将这个情况上报，等过实地考察之后啊，对建安北路与汤陵北路的交叉口导向车道进行优化，辖区中队已经与公交司机联系，要求公交司机对于公交车驾驶员的管理力度，对车辆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公交车司机上路行驶存在的不安全文明驾驶等行为再次发生。桥城区的有一位傅先生说，今年十月份就要满60周岁了，请问申领独生子女补贴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要满足以下条件才可以。第一呢，就是本人是农村户籍或者是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且户口是在本乡镇，1973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儿，或者是子女死亡现无子女，1933年1月1号出生，年满60周岁，由本人自愿向村里面来去进行申请，填写申请表，提供身份证、户籍、婚姻等相关的证明，资格确认之后可以享受国家的奖励辅助政策。来关注陈女士，她说7月23号的时候呢，反映说呢，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世兴超市是否违建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桥城分局给出的回复。万世兴超市属于郭北地块，是2004年1月6号由大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的，935平方米，土地性质是国有土地性质，用途为综合。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在这给咱说办就办，说说那事儿了。我5月17号赶紧说办就办。
0: 嗯，
1: 我反映的张管荣是国家干部，他强行这霸占了我的父母的遗产3间房子。
0: 嗯，
1: 这3间房子还在我自己我4个人这几地上。
0: 嗯，
1: 我是给这个咱这个。电台连说办就办，6月16号嘛，给我接进直播间的，公安局上线，也一直没给我回复。但审讯走的，我五月十几号嘛弄不清凉了，我给他实名举报了，一直到现在也不是他给我，也不给回复，也不是转哪去了，那不叫领导扣下了压榨了，不知道。
0: 嗯嗯，哦，您就是反映问题之后的话，公安局那边是怎么跟您讲的呢？
1: 公安局这边没往找哪个电话给我发现的，来没给我发啥，到什么他
0: 怎么讲
1: 就这不服于他，那不服于他，
0: 就讲办理的是这个不属于他们是吧？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您说已经通过信访了是吗？
1: 信访怎么连实名在深圳都来，我投诉实名投举报的投诉的，现在一直没给我回复，我打电话都录音，他给我今儿一问打电话一问，正在办理中，一打电话他手机现在关机，打那座机来没人接。
0: 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主要是说对方占用您的这个房子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不是已经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我是在王龙社区5环的。
0: 哦，第5社区是吧？高新区还是？
1: 第五社区。
0: 高新区吗？
1: 啊，高新区第5社区，王龙社区王大庄的。
0: 您说对方占您的这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之前这几年不是已经进行确权吗？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房子当时确权在您名下了吗？
1: 我的吧，这是俺父母的遗产，这个房子吧，我给说简单点，最清楚点，俺这一共29人五户，五户吧，这建地块，我这通过大的会计，给我弄的这个老台账，这个老台账吧，这个都是反正俺是五户，俺五户有谁？有张春是俺大哥，张三是二哥，我叫张荣志，这有寿明安阳一家，有张荣会一家，俺这5家，29人，建地块

0: 有他们呢都得有我一块，有他们都有我的，证明了这一块地上有他们呢，我的地块没有了。他弄个假如意到现在他是他买他不买俺大哥的，这是俺大哥的，我不是张环荣，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是江队的人，该新集上面新集的主任。
1: 行，那这样您的问题已经反映了，然后我们再次帮您催促一下，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0: 好，我对吗？连国公们这个我深度的，这个他给我压哪去了，给我转哪去了，可得我转哪去都不知道。
1: 啊，这个的话，您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帮您转办一下当地政府来看一下，好吧？
0: 好，谢谢。
1: 关于您之前通过信访或者其他途径的话，可能我们这边就查询不到。但是您的这个问题办理情况，就是之前已经办理了，然后或者说反映过了，我们可以再帮您查询一下。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在我们亳州市丰华小学工作了9年。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因为这个生源减少。然后就说我被辞退了，但是他一直也没有给我们开会或者是微信电话这样的通知。他是只通知了下学期去继续上那个上班的老师，然后我们这种老师就直接不搭理你，不理睬你。然后我打电话问校长，校长说因为下学期已经满员了，生源减少了，目前学校没有岗位。然后我就问他，我们这样被辞退的老师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补偿？
1: 嗯，
2: 然后他说，你们现在不是被辞退，是待岗状态。我不明白他说的这个待岗状态，然后我就要求赔偿，他现在是拒绝赔偿的。
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之间是签了合同了吗？
2: 之前是有合同的，但不是每一年都有。最近2年签到1年1签的这个合同，他也只是临时开会的时候。比如说，说我们今年要签合同了，
1: 我说您
2: 合同已经打印出来了，
1: 我知道。您听我讲
2: 一
1: 下，
2: 签个字。
1: 对，您听我讲一下，您工作9年，您第一年工作的合同有吧？
2: 这个记不清楚了，好像。
1: 我们这是
2: 他不是每一年都签。
1: 嗯，不是每年都签，但是您是工资发放的话是有记录的，对不对？
2: 有，我是从2017年。5月份就开始有工资的这个记录了。
1: 好，是这样的哈，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转办给人社局。但是如果说人社局在跟对方协调的过程当中，然后比如说就没有协商出你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可以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的话，它又要有一些材料。第一个材料的话，就是您当年第一次跟他签合同的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的话就是直接关系到你的赔偿的金额。懂吗？所以我这边
2: 但是呢，就是他有时候签合同嘛，我感觉他这个也不符合这个劳动法，因为他签合同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份，就是所有签合同的时间我们手里面都没有拥有自己的一份这个合同。
1: 然后另外就像您个人所说的，您要求恢复岗位，恢复原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就是原职，然后从事原来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正常的工作，您可以书面，你知道吗？书面把您的诉求很清晰的然后给你们人事那边，然后就是一是这方面就是先协商，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然后在此期间的话，您如果说待岗或者是怎么讲，这个具体你们商量。然后在此期间的话，您是不是应该是正常的去您还没开学呢吧？
2: 没有开学啊。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这两天不是在给校长这个协商吗？
1: 在沟通是吧？对对，
2: 在沟通。
1: 现在
2: 他就已经说这个满岗了，然后说下学期没有你的岗位。
1: 当然了，他是他的一个说比如说他的这个理由和说法，那您作为您个人，作为您来讲，您想去维权，想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您可以去跟他沟通，在沟通的时候要以书面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或者是说明为主要的这个依据。当然了，短信啊或者电话也可以，但是您可以这样来去跟沟通协商一下。然后下线的话，
2: 如果我微信给他了吧，然后他就给我回语音或者是电话。然后他也不接我的电话，他就是直接给你语音，然后说你来学校面谈，就这样的。
1: 那就是无论。

0: 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有利的一个方式，您的诉求只要是正规的，就是合理合法的这个诉求都可以来进行表述。像就比如说像我讲的，您如果说在跟他协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要书面留痕啊，对不对？您的这个诉求递交过去了，是不是您包括跟校长来讲或者跟人事来讲都可以有把书面的给他，然后另外我们可以把线下的时候帮您转办到主管部门。如果说在协调的过程当中确实不能达到双方的一个您的这个满意的一个点或者您的预期，那么就可以来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的第一份的这个合同非常重要。就如果
1: 说
0: 您就比如说您就是讲您就是他辞退您，那如果说其中牵扯到是否存在这个没有按照劳动合同这样的程序走，是否存在这个不合规或者是不合法的一种情况，那么这是需要您提供您的证明，然后有请这个要不然劳动仲裁，要不然你请律师，然后提供更专业，就有律师给您更专业的去讲怎么样去维权。
1: 比如说吧，
0: 这两方面
1: 像你说的，我的第一年的这个劳动合同很重要，但是我们所签的所有的劳动合同我都没有见过，我们所有老师
0: 第一年的劳动合同，第一年的
1: 劳动
0: 没有吗？
1: 我能不能就是主动要求学校给我提供一下，比如说我跟你这么多年，这个劳动关系，你能不能把我这些年的这个劳动关系帮我提供一下这个劳动合同？
0: 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就是一般情况下签订的话，就您一份儿，然后呢，就是用人单位一份儿。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就没有给你，那您就是可以要求他。然后要他履行他应该要履行的这个义务吧，他要按照就这个流程当中他要提供，但是你自己有不是更好吗？这就是可能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本身他这个劳动仲裁维权的时长可能就是占比时长比较长，那你要是在就是你自己不是有更好吗？如果没有的话肯定是在想办法，但这一方面都是劳动仲裁里面的内容了，这个是更专业的，那肯定后续对协商之后的事情了，就是到时候看您自己的主张，您自己到底选择是哪一种。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把您的问题反映给主管部门，看主管部门协调之下能不能达到您的这个预期，好不好？
1: 我现在就是要求他按照劳动合同法给我相应的赔偿。
0: 要是相应的赔偿的话，您就可以先书面去跟他沟通，先协商书面的，要很正规的书面的去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像这个情况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局劳动仲裁那边，或者是先沟通一下，不行的话您就找律师再详细的沟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您看您自己再想一想，第一份的劳动合同能不能找到了？
1: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历年来我们手里面都没有合同。
0: 好，行，好嘞。
1: 那个我的，比如说我的工资流水，
0: 这些都是证据。
1: 社保社保交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流水，我都能可以给他。
0: 但是劳动合同里面的话，他会详细的载明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呀。您这个就是比如说您说的流水之类的，只是说你们产生劳动关系。你知道这个意思吧？但是更专业的还是由律师给您详细的沟通，到时候您可以看怎么样更好的维权。现在先帮您转办主管部门，先协商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要参与节目，可以拨打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你的问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张秋雨说，请问主播上周转办过阳公交的事情办得怎么样？这个办理时间大概是这个10个工作日15天，然后我记得您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留言，就没有参与节目只留言了是吧？线下帮您看一看有没有接到回复，因为他要是没有留言的话，可能反映人就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不到你，只能反馈给我们，这个时间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我们接到了也有可能不能第一时间跟你们说。您可以在乘坐的时候啊，如果说发现还有就是不文明驾驶啊等行为，可以继续反映，也欢迎继续监督啊。桥城公交能不能增加地图定位哦，这个建议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就现在亳州公交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有这个客户端是可以的啊，建议我们帮您转办。有网友点儿就是说义都台球那边是有未成年人是吧？我们您是有哪一个时间段然后他比较多一点，希望您能够把这个信息留得更全一些好不好？就比如说哪个时间段，义都台球厅就一家吗？可以说更全面一些，比如说时间、地点、名称，然后这样更全一些，我们转办给主管部门，人家也好去查。不然的话你说义都台球，因为我不知道哈有几家哈，万一有很多家，那么这就可能不能很精确的去在那个时间点去检查。当然作为主管部门来讲的话，他们对于像娱乐场所呀等等这些地方哈，未成年人不允许进入的这个娱乐场所，他们是严格要求的，并且在也是要求娱乐场所的话是要就是张贴一些内容的要告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突击检查，但是你像突击检查的话，他不说一天24小时然后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像您如果说想要投诉举报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建议您可以把内容更详细一些，时间比如说义都这个台球厅哪一家台球厅的哪一个时间段，然后比较集中，然后我们转办给当地的主管部门，就那边辖区的主管部门，他们会进行查处。查处之后，如果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会进行一个处罚的，好吧？白宇航说，二女户有没有补助？二女户比如说您要是父母年满60周岁，那么您可以享受父母每年960元的这样的补助，是可以的啊。包括这个像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吧，然后还有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啊，它都是一是代缴一部分，另外呢是你缴养老保险的话，可能会在你缴纳的基础上给你补钱，比如说你选择200的档，有可能你就是230啊，可能你的这个钱更多一些。有网友微就是说，肥河镇政府用10吨拦路严重影响通行。拦路是哪一个路口拦路？因为是这样的哈，这既然是政府部门去做的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说是随意去做。当然，就比如说，如果说是主要通道，有一些大货车从那儿经过，他不允许大货车或者是小型车从那儿经过，那么他用这个石堆拦住的话，他是保护这个路，以免路被大型车通过而造成路的损坏，还有就是如果说这是比如说人流量比较大的地点，它拦路它有可能是也保障人的安全，所以你要看是哪一种情况，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路它本身就是为了安全，为了人的通行安全，为了这个道路的这个不被破坏等这种情况采取的一个措施，那是可以理解的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麦旋风，就是说箭头双清湾润园的地下车租赁费用远远高于其他的小区，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是这样的哈，如果说成立业，因为地下车库它是市场调节价吧，应该是，如果说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就是你们业主委员会可以和这个物业去沟通一下，去协商一下，这个车位价格太高，这个车位价格太高， 这样的话去协商。啊，当然我们就是可以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那边，但是的话，目前来讲，看介入情况怎么样吧，是不是？你们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业主委员会可以去跟他去说呀。其实业主委员会的这个保护业主的权益是非常有作用的，就是物业这边的话和业主委员会他们是可以去协商很多事情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编外的幼儿园没有五险一金，什么时候能够同工同酬？要不然您联系的方式留下来呢，是不是？也没有讲哪一个地点，对不对？时间地点这一块，我们可以帮您反映到教育部门这边，您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啊。魏又说，消防应急不能及时进入，私家车也不能进入到自己家。消防应急车是不？您说的这个通道的话，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有一些小区有一些消防通道，然后长期被占用，所以物业他们采取的是用这个石墩，然后这个是一种方法，但是呢，要确保有这个物业的人员及时在现场能够及时的去挪这个车辆。啊，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啊，是我。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打一下这个赈济补助的问题。
0: 啊，什么补助？
3: 赈济。
0: 宅基地补助。
3: 对，我这边连线果园了，果园里还有我的一份。
0: 我这边听您那边信号断断续续的。宅基地补贴是政府，然后占用您的宅基地建房子，还是你们那边什么统一规划吗？
3: 统一规划古园。
0: 统一规划的古园。
3: 建古园。
0: 建古园是吧？占用了您的这个宅基地。
3: 古园，不是宅基地，以前是耕地，以前的土改的是废的，后来大要的时候跑去那个把那个地炒成一只狗。
0: 好，这样，我大概听清楚了，就是占了您的地，然后呢建了古园。如果说是政府的统一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是有拆，就是占用补偿的这个文件，有相应的标准，就是一亩地大概多少钱，租用多长时间多少钱，有的是一次性，有的是租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按10年20年这样租。
3: 这不是
0: 啊？是什么？
3: 补助宅基地。
0: 补助宅基地。
3: 对，不
0: 啊，就占用了您的地以后，然后给您置换是吧？
3: 对对。
0: 啊，置换是你们村里面统一的吗？
3: 哦，统一的，我不知道，有是一个残疾人给我昨天补出去。
0: 哦，那是其他人都有了，您没有还是什么情况？
3: 就我想问，别人都不做了，我怎么这种就是？
0: 你怎么没有是吗？
3: 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呀？
3: 就是他们两三年之前就开始把房子租了，我最近才知道，我刚要租出去。
0: 两三年了是吗？
3: 啊，其实咱们这儿开始，都开始补助房子开始盖了。
0: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家住在哪里？
3: 文成县篱笆镇篱笆村，我叫王开湖。
0: 您是我自己吗？家里面有几口人呀？
3: 就我自己，我一个残疾人，住在武汉。
0: 哦，您是分散供养的这个五保户吗？
3: 不算一吧，三几人啊。
0: 家里面有孩子是吧？
3: 没有，我58周岁，我是。
0: 好，那这样，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你们当地政府，看一看您说的这个，就是占用之后，然后补宅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政府统一行为的话，它肯定有相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它是按照统一的来去进行调整的，不可能说，你有他没有，他没有你有，那除非就是不符合条件才没有。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下问一问，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好不好？
3: 啊，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3: 啊，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丰航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博如丰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关注我们的正丰航丰热线节目。那可以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夏尽秋至，今天傍晚的风突然就没那么烫了，天边那抹原本刺眼的橘红正一点点被温柔的暮色吞没。看着路边那些被晒得有些卷边的香樟树叶，我才恍然惊觉，原来这个夏天就要这样猝不及防地杀青了，心里难免空落落的，生出几分惋惜，总觉得还没把那些热烈挥霍够。但我站在夏末的尾巴上，看着那些在余晖里拉得很长很长的树影，又觉得有些季节注定是用来告别的。那就把夏天的遗憾叠好，塞进青春的口袋里吧。少年人哪有时间一直频频回头呢？那些没讲完的故事，没吹够的晚风，都留在昨天。抬起头，眼睛里重新亮起光来，毕竟前面还有一个更温柔更辽阔的秋天在等我。祝夏天圆满，祝秋天好运。走吧，去见秋，我们秋天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它已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的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1: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2: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3: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0: 间，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嗯，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哈。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幺或26281558这两个 QQ 群哈。进群之后，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
1: 是的。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哎，
0: 感谢大家啊，嗯，好吧。
1: 没有没有，我在想这个直播间里的那个 WiFi 怎么没了？
0: 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个 WiFi 呢是属于这个隐秘 WiFi，
1: 是这个吗？
0: 啊，是这个，是这个，你不连上了吗？这是。这
1: 刚刚手机还没开始准备上班，
0: 还没听话。
1: 对。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0: 好 好，
1: 你想说啥？
0: 我说你这句话说，如果说咱网络不正常，这有家政的脑门都是汗。好，
1: 今天话题呢是有没有别人都会的技能，就你不会？
0: 这个
1: 你应该没有，你无所不能对吧？
0: 我，哎，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哈，那个视频我刷了。六个人啊，发六个人的点赞量都在几万几万的，就那个动动下嘴唇、动动鼻孔那个，就扯下嘴唇那种，动动动动，就那种。
1: 哦，没看过你说的。
0: 就是那个整个脸是平静的。
1: 哦，我知道你是动部分的一个神经系统。
0: 对对对对，是的。
1: 我不行，我完全不行。我发现我就面部没有什么神经在。
0: 我觉得我还行。
1: 那比如说，我同学他会动耳神功。就和大耳朵图图一样，你也会，我知道你给我表演过。
0: 先表演一个，这是。
1: 还有挤鼻子弄眼的那个。
0: 啊，那也会。
1: 就是你眼睛不动，然后左挑眉。
0: 左挑眉，这个我不会。
1: 右挑眉。
0: 右挑眉，这个左都不会，还别说右了。
1: 我准备两个同时。
0: 我也是两个。
1: 对，两个同时。但最简单的应该是那个，就是咱们学那个口部操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我跟你说过那个莲花舌，我不会。
0: 我不行，我没有莲花舌。
1: 你也不会，对，
0: 我不会，
1: 我压根就没有那个能控制那个莲花舌的那个神经在。
0: 我能左右立，但是我不能挤出那个莲花舌，
1: 对吧？我也不行，我左右立都不行。
0: 你适合用个夹子夹你舌头，给你立过来，让你找一下。
1: 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我拿筷子夹过。
0: 因为我也那样夹过嘛。
1: 你也那样，但是我当时特别费劲，因为我的舌头我一直往下拽着，你知道，然后我用那个筷子一直控制着它，别动，别动，别动，最后太疼了，我就放弃了。
0: 就说明咱的舌头不长。
1: 嗯，
0: 谁说就一定要标准舌头才能当主持人啊？
1: 哎，对，亳州哪一家？我舌头真的不长，
0: 那挺短的。
1: 你也是？
0: 嗯，差不多吧。
1: 亳州哪家烤羊肉好吃？我喜欢吃那个什么，是叫建国烤羊排吗？就是国购中心街旁边那一家。
0: 建国？哦，我知道了。
1: 是吧？
0: 那
1: 个挺好吃吧？
0: 对，那个白切羊肉。
1: 啊，对，还有烤的羊排。
0: 烤的羊排也行，以前有太多了，现在你找找吧。
1: 什么羊汤馆？
0: 对对对对对，你大众点评
1: 是吧？都还不错，
0: 找一找，认识。
1: 嗯。
0: 船长，船长，给我们出大拇哥了。哎呀，今天呢，可爱有，哎呀，好吧，不说了，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
1: 哦，你好。
0: 懂。
1: 阿宇说我会伸着舌头呼吸，那不就是犬式？狗吠行吗？
0: 这个在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叫横膈膜练习。
1: 对，
0: 对，
1: 你会吗？
0: 我们是有这个。
1: 我不会。
0: 肯定我不会，我不用伸舌头就会。
1: 我压根儿不会。就比如说
0: 这块，
1: 看
0: 这不就会吗？
1: 我不行，就不能长时间，只能短的。你说，
0: 你是
1: 对，
0: 我们是，
1: 对，你们就像狗一样。
0: 哇，这句话是夸人的还是夸人的呀？
1: 还有一个我一直就是不会的技能，别人都会。
0: 嗯。
1: 学猪叫，你之前教过我。
0: 学猪叫
1: 啊，
0: 牛叫我会，你猪叫我也不会。
1: 就猪圈里面那个猪的声音啊。
0: 啰啰啰啰啰。
1: 不是，你这换猪
0: 啊？
1: 你是猪。
0: 这那怎么学？那
1: 就鼻子往上，那个。对。谁说你不会？
0: 那是上颚语，这个中间气流，往回收那个呢。
1: 上颚。
0: 谁家猪这么叫？
1: 我不会。 我真不会这个，我一直学没。还有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打呼。
0: 打呼噜这个不用学，
1: 那不会不会，
0: 那肯定不会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打呼噜。
1: 还对，还有人能控制自己打嗝。
0: 啊，那怎么控制呢？憋气。
1: 就比如说我们打嗝的时候，不是自然打嗝嘛？比如说你吃撑了打个嗝，对吧？噎到打个嗝，但他可以控制，哎，此时来一个嗝。
0: 哦，给咽下去。
1: 就是随时随地来一个嗝，表演一下，还带声音的那种。
0: 哦，那个是胃不好。
1: 哦。
0: 就比如说陈赫那样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0: 那是因为这样的，是胃里面有气，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抽两口气之后，他就会给和那个变形金刚一样，不是不是不是，就这种。
1: 反正我刚说那么多，我都不会。
0: 这个真的是这个，嗯，这个怎么说呢？这是其中生活当中一种乐趣，就别人会的你不会的，你会那个就是，我觉得我曾经有一次研究出来，就是那种用舌头，
1: 嗯，
0: 顶住前面发那个包的音，就比如说
1: 包，不会
0: 这个，就是那个不是，就舌头往外顶，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那个豌豆射手，
1: 不会，看我不会，
0: 就是那个舌豌豆射手，就这种。你那是，那是往外说，就是
1: 你是往里是吧？
0: 往外，我是往外，不是往里。动物园，哎，动物园，
1: 真不会，真不会。只要带舌头的，比如说你当时学口部操的时候，哎，我这只会对弹舌、顶腮，然后转舌、绕舌，
0: 这都会吧？
1: 这正基础的肯定会，那稍微带点杂技性的就不会了。
0: 要上点难度，那弹唇呢？
1: 弹唇怎么弹？
0: 就这个吗？
1: 哦，这个会，这个会，
0: 这
1: 个
0: 会，
1: 这
0: 个会。
1: 啊，我说舌头的那个不，真不会。
0: 哇，大家会的都挺多，我俩就能做一期节目，不用你们参与了都啊，这是。
1: 人说一点点说你会发群公告，而我就不会。呼啦圈，小土豆说呼啦圈，我发现真的是，就那一天。你不会，
0: 我不会，
1: 我会，我会，终于找到一个我会你不会的了。
0: 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椎腰椎不好吗？就不会晃
1: 呼啦圈。你不会转腰，
0: 我不会踢毽子。
1: 对呀，啊，就是你当时没有律动起来，你知道吗？
0: 就这律动怎么律动呢？就是我觉得别人一摇很正常，
1: 对对对，
0: 起来了。但是我摇不起来。
1: 有一个技巧性，比如说你在那个转呼啦圈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起步的时候要快一点。你不能这样像你刚那个速度转不起来，你要刚一上来的时候
0: 猛一顶，
1: 对，那个圈抵着你的时候，你要快速顺着它的那个它的转动的方向，
0: 顺着它
1: 一起。对，
0: 我回家试试，我们家就有呼啦圈。
1: 嗯，呼啦圈和人二合一，
0: 呼啦圈之神，
1: 人呼合一，人呼合一，
0: 人呼合一，
1: 人圈合一。
0: 我见过那是杂技那种，
1: 嗯，对对对，
0: 就是从手一直到脚全是呼啦圈那种，
1: 嗯，就是你一定要顺着你比较适合的方向，比如说你是往右还是往左更顺一点。
0: 我下意识是逆时针。
1: 你下意识逆时针，然后你要跟着那个圈方向准备好，把这个圈抵在你的左腰上，开始转快一点。
0: 哦，
1: 嗯，
0: 那这如果不又学技能，
1: 但是我教我弟了，他还是没有转好呢。
0: 十一月生的人都不会。
1: 哦，有可能，就你们这个星座都不会，
0: 就是
1: 射手座是吧？
0: 下半年，对，下半年出生的朋友都不行，这样，这那么神奇吗？
1: 但是我当时试了一下，这呼啦圈真的会减肚子吗？就减肚子上赘肉吗？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呼啦圈，它真有可能会减肚子，是会有一点，
1: 但我觉得像做有氧。
0: 它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它不是这个全身性运动，它也算是全身性运动，
1: 挺算的，因为你全身
0: 都
1: 整个下半
0: 身律动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个弊端，
1: 嗯，
0: 我是有几个同学，因为那个时候在宿舍里面嘛，就是很多那个女生，
1: 嗯，
0: 这个因为学咱这个专业女生多嘛，
1: 嗯，
0: 他们在转呼啦圈，他们统一给我答复说，这个转呼啦圈可能会瘦一点，但是最明显的就会让你的臀围变大。
1: 不是正是健身效果吗？把你的腰变细，臀围变宽一点。
0: 对对对，越转屁股越大。
1: 对啊，
0: 他们就是转俩学期，一个学期吧，一年左右，一学年，就几个人相互广而告之，就这个东西别玩了，越玩就是。
1: 因为啊，的确是因为你一直在顶着你的胯。
0: 啊，对对对。
1: 对，然后你的腰是在转，然后你的腰好像这一边就是你可以中断这些，就可以稍微瘦一点，对吧？
0: 对，因为他说到后来的时候呢。那就是纯找巧劲儿，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转的速度特别快。
0: 哇，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1: 嗯，
0: 哎呀，
1: 你们俩试一下啊！
0: 我算了，皮肤本来就大。
1: 按照张凯说，我也不会转呼啦圈，转几圈就掉下去了。
0: 嗯，
1: 我也只能转几十个。
0: 是吗？
1: 嗯。
0: 几十呢？
1: 就累了，六七十个。
0: 你那是体力不行，你那不是技术不行，真是。
1: 就特别热，特别累。
0: 啊，会痒吗？
1: 不会啊。
0: 不会痒
1: 啊？不会不会。
0: 我
1: 穿着衣服啊。
0: 我妻子转那个之后就会痒，就一直会痒。
1: 哦、
0: 我说那是燃脂，你忍一忍。后来说，好像是那个皮肤不是很好，就这样。
1: 摩擦的。
0: 对。
1: 哦。
0: 他就会有的人就是一挠。这就起那个荨麻疹，
1: 不是荨麻疹吗？
0: 类似那种情况，他、
1: 嗯、
0: 就是老痒了。我说你别玩这个，你不适合。
1: 对，有可能他可能对那个呼啦圈那个材质不太……
0: 不是不是，就穿着衣服呢。
1: 嗯，那可能没事。
0: 真是呼啦圈直接接触皮肤吗？
1: 我想穿那种背心，然后到这健身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他跑步就不会。
1: 嗯，那跑步没有呼啦圈转的贴在身上。
0: 那跑步真厉害，跑步他能
1: 跑多久？
0: 一个小时左右。
1: 爬坡。
0: 不跑就纯跑，
1: 纯跑
0: 爬坡更不用记了。
1: 我特别佩服这种，比如说长跑啊，
0: 嗯，
1: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以上，我觉得特厉害。
0: 我是一个最讨厌长跑的人，
1: 我也很讨厌。
0: 自从后来没有办法想要减肥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去跑。对我来说，3公里以上就算长跑。
1: 嗯，
0: 真是3公里以后那就是开始舒服了，5公里、6公里以后开始难受。
1: 我也是，
0: 然后就不能再跑了，
1: 嗯、
0: 就只能停下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卡到5公里，
1: 嗯，
0: 跑个30多点儿、
1: 嗯，
0: 差不多是35，因为上星期跑了42，因为我确实不想跑，然后就在那儿
1: 颠，我也不想
0: 跑，我就在那儿颠在那儿跑，然后跑了42分钟，
1: 嗯，
0: 5公里，然后下来之后挺舒服，真的很舒服，然后还
1: 我宁愿健身，我都不想跑步，我觉得太痛苦了，宁愿去游个泳。泡个澡
0: 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这
1: 是对，有人就是感觉跑步就是自己的舒适区。
0: 哎，对对，
1: 嗯，
0: 我和你一样，我们俩属于那种无氧的，坐着挺舒服的。
1: 对，
0: 不喜欢那种长时间保持的有氧。
1: 我也
0: 是，但
1: 是
0: 呢，人呢就他这个就天生反骨。
1: 嗯，
0: 我跑步最减肥了，
1: 我也是，
0: 我掉20斤就是因为我早上起来跑步。
1: 我掉不了20斤。
0: 不是你掉20斤没了。
1: 我是那样的，你刚刚说你是20斤，我是啥，我也有，就是身上有那种多余的脂肪、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就是比如说我这周坚持跑步了、
0: 嗯、
1: 然后就会明显的发现自己瘦了一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肉稍微紧致了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我就属于那种，然后呢就是跑步而且特别适合我，就减肥特别快。
1: 嗯，
0: 中午晚上该怎么喝怎么喝，该怎么吃怎么吃。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
1: 不用控制饮食，
0: 对，就是会瘦。
1: 对，
0: 但是呢就懒，
1: 就很痛苦。
0: 对，
1: 我在跑步机上每一分钟都在看着表，你看掐表，你知道。
0: 我后来我告诉你个方法。
1: 啊、
0: 我
1: 看短剧、啊、
0: 不是不是，我前两天刚研究出来的，因为我以前研究了很多的方法。
1: 嗯，
0: 以前是听歌，后来采节拍，后来看什么短剧，后来看什么自己喜欢动画片，最后呢还回归到原点听音乐。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跑一个步你数一个步数，就1234567890这样单纯的数。
1: 我这样数。
0: 对，你就说你就这样算。嗯，我是这样算的，就是1公里是1000步、
1: 嗯、
0: 就是1步1米嘛。
1: 嗯嗯嗯，
0: 但有的人腿长能跑1米多点，像我这种腿短的就跑不到。
1: 那你速度能提上去吗？
0: 别提速度，千万别提速度。我告诉你啊，你就那样跑，你数大拇哥，你先出个大拇哥，你这样跑，然后再数2，再出3，就这样跑。你觉得1000步有等一会儿差不多就完成了？你一看哟，上面快1公里了。
1: 你是这样的？
0: 我是这种，我是这种情况。
1: 我尝试过自己现在呼吸，你知道，接着呼吸，然后感觉好累。看，再看一眼时间，怎么才过去1分钟啊？
0: 别看时间，千万别看时间。然后呢，你如果说你觉得很累的时候，比如说你跑到数到30，30你的腿是不停的呀，你就调整呼吸。然后31、32、33，就这种，
1: 就慢慢把自己形成下来嘛。
0: 对，那中间那几步就算是绕给他来了。
1: 嗯，
0: 哎，你这你就跑过去了。
1: 我还是看剧，我只能看剧，稍微能过得快一点。
0: 那你不晃吗？
1: 还行啊。
0: 我天，你真棒。
1: 女生都是看剧啊？
0: 不是，你们能跑步的时候能看剧，你们是真厉
1: 害。你问你媳妇，她是不是也看剧？
0: 她不看，她听歌，她和我一样，就我们跑步的
1: 时候。哦，你们都是听。
0: 对，
1: 我不行，我得看着。
0: 你那个上下晃动，你不会觉得挺晕吗？
1: 不会啊。
0: 哇哦，真厉害！就说明你们的下班。
1: 我又没坐在电车上。
0: 不是不是，就你跑的时候不会有一个上下浮动。
1: 还好还好，因为我主要是爬坡，它很稳定。
0: 爬坡那没事。
1: 是往上爬，不是一颠一颠一颠一颠的那种。
0: 那你就别爬坡了呀，你就要么登龙机，要么就椭圆机。 就是
1: 我不行，那爬楼机我更痛苦，五分钟我就得下来歇一会儿。
0: 椭圆机，椭圆机适合你。
1: 椭圆机可以，椭圆机可以，
0: 椭圆机
1: 完全可以啊，
0: 出汗还挺厉害。
1: 对，但是我每次觉得我应该要上椭圆机或者跑步机上去站一会儿，站半个小时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

0: 少吃一点。何必呢？
1: 我叫何必，我何必呢？
0: 对呀、啊。
1: 好，这小董都是说我不会吹口哨，
0: 我也不会。
1: 小羊苏西嘛，
0: 反正有舌头相关的这个技能我都不会。
1: 他怎么不会吹口哨？
0: 对啊，不会不会，
1: 这不很简单吗？
0: 还有那种，我看我舅经常拿着两个这个手指、大拇指还有食指往放在这里。吹老响了，那个
1: 流氓哨那个，
0: 对对对 对, 对，
1: 我小时候学，我没学会。
0: 你不会这个？
1: 都感觉了，我往外吐都不会，承认了。现在
0: 不会。
1: 先来说厉先生回答问题，雪瑞多久没播了？
0: 也就一天。
1: 不是不是。
0: 一期。
1: 不是，因为上
0: 不是播了吗？
1: 没播。
0: 哦，记错了，记错了，
1: 记错了啊！这个雪瑞现在已经返岗了，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这个慢慢的推进，就是我们每次节目之前都会有提前的这个报备。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啊，等我们这周看能不能确定下来啊。虽然已经回来，来雪儿进来。啊，我开玩笑的，今天调休啊。
0: 说时间一长，跑步没减掉肥，学会了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驴婆婆是啥意思？
0: 啥意思？
1: 我不知道他这个语，你打点拼音也行啊，真是哈。
0: 来看一下群里面的，
1: 吹口哨这事儿吗？
0: 嗯，他说用手捏一下下巴，然后用力吸一口气，
1: 就会有那个吸
0: 什么，
1: 就这种响。我见过别人那种吸、
0: 哦，
1: 我同学都会，好多同学都会。
0: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会模仿了什么，比如说手机震动的声音。
1: 嗯嗯。
0: 啊，你有点像，有点那意思，
1: 就这的吗？嗯
0: 嗯
1: 就是他是鼻子发出的声音，你对着麦太多了，如果把麦拿掉，我们听这声音就是手机震动。
0: 嗯哼，
1: 不是，就是鼻子就那种声音。啊，好好玩啊 ，rap 是什么？这个，
0: 你说他是意思今天听歌，在上面就练会了。说当一个 rapper 是吧
1: ？rapper
0: 是吧？他说的是不是意思？按他拼音是这样的。
1: 他不是，他不是打的不是 rapper， 他肯定是个方言。rap 是什么意思？这个解释一下，群里面有懂的吗？懂的给解释一下啊。
0: 哎呀，
1: 打水漂，啊。
0: 啊，打水漂。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就是叫什么来着？内旋发力。
0: 嗯。
1: 打羽毛球，你会打羽毛球吗？会。这个很难学的。
0: 吹口哨啊？
1: 就这个真的很难学，你找不到那个位置。
0: 是，但是小土豆说，你问一下身边的人，十个里面三个会的。
1: 哦，好像是很多都是这个。
0: 那一直没学会，理所当然说他也没学会啊。柠檬茶也不会。
1: 嗯。
0: 一点点说，其实这个多研究就会了，还得研究。
1: 对。还有人会用那个咬那个舌头，
0: 嗯，
1: 真的咬舌头，咬舌头就能吹飞那流氓哨，特别像。不会，他们真厉害，人啥都会，就是这个对人体的开发，他们开发的是相当哇塞。
0: 理所当然说，小时候学单指的，舌头泡胖了，还没研究明白了。
1: 对，理所当然，单指的流氓哨不会，会双指的啊。
0: 就是双指的更响，单指的就没有双指的那么响了。
1: 都响
0: 啊。
1: 技术的问题，
0: 没见人有人弄单指的，单指怎么能这样啊？
1: 不是，就这样，小拇指放在嘴里。
0: 哦，对对对，这样的。是
1: 不
0: 是不
1: 是, 不是这个，这个是弯曲的，有的是直的，直的。就我们就把这个小拇指放在嘴里，就已经满了。不会不会啊、嗯哎，
0: 两个小拇指可以。
1: 哦，对，有人是两个小拇指，对，好多手法呀。
0: 哎呀，这个区真的不会呀。
1: 这是不是我们的舒适区、啊、
0: 对，但是理所当然说还有人控制耳朵动的，就和你一样
1: 啊，
0: 动耳神功那个。
1: 你看到哪儿了？哦，你比我快一点啊。这个爱之阳在说打多少棒呢？38起，你去一边去。38棒，你以为是铁板吗？
0: 实话是说我也不会。吃素肉包子说我见过能给自己胳膊拧一圈的，啥意思？
1: 转一圈，我见过。
0: 就这样啊？
1: 不是，他是这种，就比如说啊，朋友们看好了啊，正常指在这儿，他转一圈，他的胳膊还能再转一圈回来。
0: 我也见过，我也见过。
1: 这真的是好多朋友有这个。
0: 嗯，但是我见过那个，他说还要吃药，说这样还不好。
1: 对对对，那这是身体骨骼。

0: 还有那种，就比如说有人有些很多的朋友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中指可以贴在自己手背上，
1: 对，我见过，
0: 贴在这个胳膊上，
1: 我惊呆了，就还有这样直接把自己全整个手背、
0: 就觉得挺牛的、那也是，那是骨骼的问题。像我们要是贴到那儿，我们就得在医院见了，就基本上就是在医院见。
1: 我已经到这儿就90度，就90度，
0: 对，差不多就90度，
1: 对吧？
0: 就完全不行了，
1: 太神奇了。
0: 我们的韧带也挺硬的。
1: 西人说口哨年轻的时候啊，他们用这个口哨的声音吹成整首歌，真的有很多那种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就有很多小伙子，
0: 这很简单啊。这个你吹口哨吹歌，你想首歌来，想首歌，
1: 我想首歌，
0: 你吹吧，就现吹。
1: 嗯，
0: 前提我得会啊。
1: 你会哪一首啊？
0: 我也不知道，就是哪首歌，口哨吹吗？
1: 恭喜发财，上周刚说过。
0: 音高好像没上去啊。
1: 哎，就你弄那个有点像口技了，就有很多人就刚刚你在吹的时候各种声音可以模仿出来。
0: 哦，我们来过一次口技艺人，
1: 是吧？模仿各种鸟叫啊。
0: 对，他们那个太神奇了。青蛙刚刚叫了。
1: 掰断，给大家展示一个肩关节360度。
0: 别搞，我们是正常直播间啊。
1: 我前阵子看那个，就是那个吹火，就是那种戏曲艺术家，
0: 四川，
1: 对，那是那样吧，就是然后对着那个喷火的那个、嘴巴里面塞一点那种药包。
0: 吹火是秦腔里面的，
1: 对，就秦腔里面的。
0: 那个吐火是那那个变脸里面的。
1: 我说的那个喷火，对
0: 啊，你是不是看那个什么叫
1: 主角
0: 啊？对，
1: 我看了。
0: 那陕西的娃，就他们那个厉害啊，就是各项技艺。
1: 对，你个瓜怂。对，你个瓜怂。
0: 我。
1: 对。
0: 就这样。
1: 然后他说话还喜欢加个能。
0: 他们是比较硬。就这样啊。
1: 看把你能的。
0: 我锤死你的，
1: 对，
0: 锤的。这太多，
1: 有点像那个佟掌柜说话，
0: 《佟掌柜
1: 外传》里面
0: 就是那儿吗？
1: 对，
0: 佟湘玉啊，三个孩子不是，这个，我的天哪！
1: 我的妈呀，这真事儿啊！
0: 不是这个，咱就别的社会新闻，你们就自己研究吧啊！
1: 是飞雪连天干嘛呢？
0: 我不可能用舌头舔到胳膊肘内侧，你们也不可以。
1: 他让你那个吹个忐忑。
0: 啊哦，
1: 吹出来，
0: 那这太难了，朋友啊。
1: 他这个语音应该是吹了一个啥？
0: 是吗？这个分辨不了，那个文字识别不了，
1: 应该是吹了。
0: 听听，
1: 还是吧？
0: 我再来听听。我知道了，这个是小时候大家能经常听到的。这是一种动作，叫做把。
1: 对。
0: 哎，刺激小孩子的精神啊，那是
1: 很神奇。
0: 就是很多啊，你比如说咱开发出那些语言，你换鸡，你这一换呢，就不管什么样的鸡，它都会来。
1: 我记得我奶奶说耶耶耶，可是这样嘞。
0: 来，那是换猪。
1: 耶耶耶，对。
0: 没有，但是在国外，我看前段时间我有博主到其他什么法国，其他。很多地方去，就看别人小狗，然后别人小狗突然就把耳朵竖起来，不同品种，别管什么品种都行。
1: 而且小狗知道它是小狗，你无论喊谁下狗，它立刻回头看你一下。
0: 无论喊哪只狗啊，
1: 对。
0: 不是，
1: 你刚刚回头干嘛？
0: 真是呀呀，属狗的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这是。太吓人了，你这是。哦，大家对这些这个能会不会的都特有研究啊！你们继续发啊，我们继续看其他的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
1: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不能像身边的人一样可以直接蹲下，就是亚洲蹲嘛。然后就是，他下一句话怎么和我说的一样？想要蹲下必须垫起脚尖，还要时不时的调整，而且就哪怕蹲下了，我发现有些人他是蹲不下去，就是直接像半蹲。
0: 他这个表达有误。你那不叫踮起脚尖，你那叫踮起脚后跟儿
1: 啊，对。

0: 对对对，
1: 你像这
0: 不是就是踮起脚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是吗？
0: 嗯，你在说什么？
1: 就踮起脚后跟儿，那属于是。
0: 你想那个歌什么？踮起脚尖，
1: 人踮起，人是芭蕾舞步，人踮起脚尖，
0: 对啊，不踮起来了吗？
1: 芭蕾舞步是这样的，是伸出去的
0: 啊。但是他在底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踮起来呀。
1: 这个芭蕾你没学过吗？
0: 啊、学那我怎么可能学过芭蕾呀、啊？看，
1: 咱不，我都学过。
0: 你怎么可能学过芭蕾？
1: 艺术类守卫嘛。
0: 啊，这个这个对
1: 的，
0: 啊、这个我这个我这个当然会，
1: 对啊、
0: 基础守卫啊。
1: 对，你脚也是同样的嘛。哎，首先啊，这个亚洲蹲这一块呢，不是所有的他你们说那种亚洲蹲啊，
0: 嗯，
1: 不是说直白直接抱拳蹲在那儿，是撇开腿蹲在那儿，脚跟放在那儿。
0: 对啊，
1: 叫亚洲蹲
0: 啊、
1: 但是你他说那个蹲呢，是这个两脚尖平行，后脚跟抬起来，就是后腿这根就是肌腱嘛，
0: 嗯，
1: 不是特别长，我就属于那种，我
0: 你也蹲不下去，
1: 我蹲不下去，我很多练短跑的朋友都蹲不下去
0: 哦，
1: 就是因为肌腱短，但是肌腱长又好，肌腱短又不好，这个
0: 我特能蹲，我能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事儿，就往我们家沙发那一蹲。
1: 哦，完了，你说明你是腿长，就肌腱长，真的腿长的人一般都能蹲下去。
0: 哦，是这样啊。
1: 对，还有那就是身体结构比较平均的，你像我们这种就是腿短不行，而且呢还有一种，就是腿部肌肉比较发达的朋友、肯定蹲不下去。
0: 对，你应该是那种腿部肌肉比较发达，因为之前不是练那个短跑、长跑的啥的吗？
1: 就练短跑、练嘛，就是肯定蹲不下去，
0: 因为你肌肉太发达了，尤其是小腿那边。
1: 他俩卡着。
0: 对对对。
1: 往后倒，哎，真是，你让我躺那行。
0: 对对对。每次就是蹲下去的时候，假如说身边有这个不会亚洲蹲的哈，他就特别哇能蹲下去。但是女生大部分都能蹲下去，正常就是咱们亚洲女性都能蹲下去。
1: 但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单腿蹲是能蹲下去的，就是把一条腿伸起来，单腿蹲下去，单腿再站起来，换只腿。
0: 哇、哦，你好厉害呀！那得多考验你腿部的力量啊！
1: 就
0: 我不行，我不行，
1: 就因为肉多嘛。就是这个，我上次见一个朋友评论我另一个朋友，
0: 嗯，
1: 他玩健身的嘛，我们在那儿放松，他就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做起了俯卧撑，爬在那儿就开始做俯卧撑。一个女生过来说：“
0: 展示一下是吗？”
1: 你是我见过除了牛蛙以外身上肌肉最多的人。张老板说：“叶问蹲。”
0: 你看，哎，对你应该是叶问蹲了。
1: 再一下，
0: 我真没试过。
1: 你试试，
0: 我待会儿试一下，待会儿试一下。
1: 容易倒，容易倒，得找个人，真是，这个太危险了。
0: 还行，
1: 因为你蹬不好之后，你要腿部力量不够，
0: 肯定容易摔倒嘛。这个还考验平衡。
1: 最好的是摔倒，
0: 嗯，
1: 不好的是往后蹬，
0: 直接仰过去了，
1: 后脑勺着地。因为我就见过嘛，太多了，就是在操场上比这个，
0: 就是试这个，
1: 对。
0: 但是学武术，大家都会。以前呢，就所以咱们的长辈，他们小时候大部分都学武术，他们应该都会。
1: 来，随机找一个长辈打电话。
0: 你过来打腿架腿。
1: 哎，拍段视频，真是啊！你们还没到吗？你们几个赶紧去，真是啊！
0: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么多，我们待会儿下半段再继续说。还有什么技能是别人都会的技能，就你不会？我刚刚说了好多技能，我都不会。
1: 你可以这个在自己身上找，找一些你自己会的技能，别人不会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0: 啊。这样就是反手摸肚脐这种，
1: 你那太高端了。我反手摸后背我都摸不到。
0: 对对，还有这种，我发现我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这不行，这，
0: 对，就是你的双手往后面一够。
1: 朋友们，这个我们俩先研究一下啊，切段广告来试一试看会不会。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啊。
0: 是的。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

0: 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笑一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
1: 嗯，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好了，来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城区的通行状况状态怎么样啊？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魏武大道与菊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呢有少量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
0: 嗯，
1: 继续向北，哎哎，十分的畅通。
0: 我也看一片绿。
1: 对，平行的建安大道呢，今天的通行状态呢也是十分的良好啊。建安大道与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也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嗯哼，
1: 再看一下二里铺那边啊，今天同样也是比平时好很多啊，也是有少量增加，就是汤林北路那边啊，就是汤林路与建安大道交叉口，在汤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大家呢可以缓慢通行，稍作等待。
0: 嗯，
1: 好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大道和汤王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在楼下状态良好，往北来侧到桐花路状态良好，南万达没有车辆增加，到耀都路都是比较的平稳，不必担心。再往北到文帝路、光明路一个绿灯，到立新路呢也是非常畅通，大鱼手呢是目前来说不存在拥堵的情况。
1: 你也可以歇着了。
0: 对，汤王大道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少量增加一些。嗯，然后北到养生大道比较平稳，
1: 这才是青青草原嘛。
0: 对啊，哇，真棒啊！到耀都路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嗯，那么文帝路啊、立新路啊，立新路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少量增加，一个绿灯方可通过。乔装万达比较畅通，今天进出城的车流会有点堵，从正殿的湿地公园开始排队，北向南方向进入到主城区大概需要5到6分钟左右的时间，后方车辆一定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安全第一，多多注意，整体来说比较平稳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本周天气怎么样啊。
0: 好，
1: 预计本周全市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那其中的19号降水呢会比较明显，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嗯，
1: 本周气温呢变化也比较平稳哈，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呢在24到26度，哎，就比上周舒服很多。
0: 对，
1: 19号也就是后天，
0: 嗯，
1: 会有雨。
0: 好的，
1: 周三嘛。
0: 嗯，周三怎么了？
1: 我们上周约周三去拍视频，

0: 然后呢周三不是下了暴雨吗、
1: 嗯、
0: 这周我们又约了周三。
1: 我给老敖打个电话，
0: 让他歇着吧，别下雨了，
1: 让敖总明天下。
0: 对，你看这一周就五天，我又选了周三，19号周三降水较明显，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哇哦哇哦！
0: 局地呢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怎么这么巧合呢？
1: 那就下周三。那么你过了星期三时间猛一窜，那就到下了周三。 对，
0: 对、
1: 啊、
0: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就是有什么别人都会的技能但你不会。
1: 对，
0: 嗯，第二个
1: 掰手指、
0: yeah、啊，这哦，我看过这种，我、
1: 哦、
0: 我会这种，就是硬硬按的这种。
1: 你对着麦你就白掰了一个。
0: 来，
1: 哇，
0: 你也会吧？
1: 我是反着的，我正着不行，我是反着，
0: 反着。哦，这样的，
1: 咱俩变一块儿哈。
0: 嗯
1: 嗯，
0: 哦，你的好小，你的很脆。
1: 啊，这、
0: 哦、这种，这种还有这种，对吧？
1: 对，我
0: 这有人这种，
1: 我是反着行，但是正着不行。
0: 对对对，还有人这种也会，就自己这样这样。
1: 那样
0: 和你刚才一样，
1: 这样
0: 也是正着来的。
1: 我特别神奇，就是
0: 你和别人不一样。
1: 对，我大拇指和小拇指就硬掰能响，
0: 啊、
1: 嗯，然后呢，这个其他几指就得反着来，正着不行，正着老疼了
0: 啊、
1: 嗯，特别疼。
0: 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开始知道有这个，就大家可以按这个弄响，大家在比嘛，回家练。嗯，然后老师发现了，就告诉你这样对我们的骨关节不好。
1: 对，
0: 就然后大家全班同学都在练的时候，
1: 骨骼惊心。你家后来就这样训练，这样练好一点。这个小时候有个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0: 啊、
1: 这个游戏我就玩过一次，
0: 嗯，
1: 是和一个特别大的哥哥一块玩。
0: 这样的呀？
1: 不是打手背，
0: 嗯，
1: 叫拧鼻妞。
0: 不会是吗？
1: 就是你把你中指伸出来，
0: 嗯，
1: 蜷起来，就是中指扣中指。然后就这样拧，谁能拧过谁，说明谁的手指力量强。但这个特别容易让骨头直接碎，
0: 就很断呀！你看，
1: 对，那很
0: 直接啪一下就断了。
1: 对，好多孩子就是因为拧鼻妞，然后拧完之后就是手指头开始骨折，去医院，
0: 嗯、
1: 到医院都是这样，一个中指。
0: 这就是男孩子玩的和女孩子不一样。
1: 我告诉你，这个游戏女孩玩的多。
0: 女孩不是玩这个吗？就是两个人这样。然后我们俩就是手对着手，如果松开了代表我们俩没缘，松不开了代表我们俩锁在一起了有缘。
1: 你再讲一遍，我真没听懂。
0: 就是两个人，看啊，你同时做这个动作，然后呢、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们两个就这样巧合的松开了，
1: 啊我懂了，
0: 代表你们俩无缘。
1: 这不就是习惯手吗？
0: 对对对对。
1: 你习惯左在上还是右在上？
0: 咱俩反过来的。
1: 咱俩我是左在上，
0: 哎，咱俩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
1: 左在上，
0: 对对对。
1: 但是掰的时候不一定能掰回来。
0: 对
1: 了
0: 啊，
1: 我习惯一个是我右手是主力手，
0: 我也
1: 是从动，
0: 我左手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感感觉。
1: 但我抱拳全部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0: 我也是，
1: 就这种情况，
0: 我也
1: 是，
0: 是
1: 右手在上，左手在下。
0: 我都不会抱这样抱，
1: 这不习惯这样。
0: 对对对，
1: 但这样挺舒服，就觉得啊，好吧。哦天，
0: 咱看下一个，
1: 好奇妙啊。
0: 我不会嗑西瓜籽儿，怎么嗑最后都是碎成渣，然后只能缩味儿。其实这东西不存在，就是我有的时候懒，然后我小时候我记忆特别清楚，我小时候就是拿一包瓜籽儿，我就在那儿嚼。
1: 对，
0: 嚼完之后有的时候嗓子眼吃的特别炸歪了我。就是你本来会的，但你懒啊。
1: 你这个啊，
0: 嗯，
1: 你这个嗑瓜籽儿这事儿啊。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
0: 嗯、
1: 我第一次不嗑瓜子儿，是因为我的一个同学，
0: 嗯，
1: 给我买了一个小方袋儿，就是现在呢特别小啊，就是仨硬币那么大的小方袋儿、
0: 嗯，
1: 它里面装的是葵瓜子儿、
0: 嗯，
1: 但是特别特别小，黑色的，
0: 对，很香那个，
1: 特别香。然后他叫我说，他说这个瓜子儿不能嗑，
0: 只能
1: 嚼，
0: 嗯，
1: 嚼的时候还甜丝丝的，
0: 嗯
1: 还咸乎乎的，嚼完之后特别香，满口香，就往地上咽，就往下咽。
0: 嗯，
1: 我第一次咽的时候很排斥，我咽一半咽不下去，我吐出来了。
0: 嗯、
1: 第二次的时候就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对，我是那种你咽完啊，
1: 嗯，
0: 我不会，我把里面的味儿给弄出来，我就在吐。
1: 做，
0: 对对对。
1: 哇、哦，这小时候人真神奇哈，我能长这么大真是、啊。
0: 他说这个嗑瓜子，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就是会有的技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就是用嘴来剥虾。你会？
1: 我会。
0: 我真佩服。
1: 我正着反着我都会
0: 啊，而且包的就和手包的是一样的效果。
1: 前31年前，
0: 嗯，
1: 我全部都是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虾，因为大家要虾头和虾尾，
0: 嗯，
1: 它对着你的嘴往里扎，
0: 嗯，
1: 我以前都是那么包，因为那个嚼完之后啊，就是吃的比较干净，
0: 嗯嗯，
1: 因为那个虾腿它是蜷着的，就和我的这个前门齿啊，就那一块它更好贴合，我一咬就把它所有的腿都咬下来了，而且包的特别干净，
0: 对对，
1: 然后这前几天。我妻子说：“你都那么咬啊，我都是背弓咬，咬虾的背，
0: 嗯、
1: 不用扎嘴
0: 啊，对对
1: 对，有点浪费，
0: 嗯、
1: 知道吗？就是、啊
0: 嗯、是这样的。
1: 然后这个先咬完之后，再把它反过来，你再咬，哇，我开片新天地
0: 啊！
1: 但有一点很有问题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以前咬，我从来没觉得那个虾皮会留在我的嘴里，但是我咬虾背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皮会在我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虾
0: 顶上去了，
1: 虾壳对。”那虾壳，
0: 我用嘴的话包的话，有可能就那个虾的那个外衣，它硬壳会塞到牙齿里面，是吧？
1: 对，就这种情况。
0: 我第一次发现，就是我对象是那样吃的，然后我当时惊呆了，然后我就再反，你以前包虾的时候不会用嘴给我包的？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不能接受，那个不能接受。
1: 我的妈嘞！
0: 因为那个虾完全在你们嘴巴里面，就直接本来进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的，就是相当于穿着它的外壳，对吧？
1: 哦。
0: 哦，小时候都是用螺丝剪掉尾巴，
1: 夹在手指缝里吹太小啊。
0: 他吹那个螺丝啊？
1: 吹螺丝你会吗？
0: 我不会啊。
1: 我会，
0: 但我见过别人这样吹过。
1: 你这还剪掉不能剪掉尾巴，剪掉尾巴不响了。
0: 哦，
1: 它是什么呀？就是把那个河岸上就河堤里面，
0: 嗯，
1: 已经死掉的螺丝，
0: 嗯，
1: 你用清水冲干净。一般我们都是泡完之后就开始刷，然后放在这个指缝中间
0: 啊，
1: 用它那个大螺的嘴对着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两指之间留一点小空，慢慢调节。你对着两指往下吹气，
0: 嗯，
1: 吹的时候它就是个哨子的原理
0: 啊，对，
1: 哨子就是长得像蜗牛，就那类似那种感觉。
0: 所以又后来有很多那种锣，大锣，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吹的时候，很多小孩以为那就是锣的声音，其实里面就装了那个哨子的那个东西。
1: 啊，你说的是海螺？
0: 对对对，
1: 海螺，
0: 对对对对对。
1: 哇，我们俩会太多，真是。
0: 你看下一个啊。
1: 还有啥不会的吗？
0: 我不会吞药片和胶囊。
1: 嗯，
0: 从小到大都是打碎了。我天哪妈，打碎了药片拌水喝，或者是把胶囊打开兑水喝，就是得多苦啊！
1: 不是，这非常危险
0: 啊，因为有的胶囊它是不能掰开，
1: 你到老了
0: 药片也不能掰开，
1: 那老了绝对受罪。
0: 嗯，
1: 因为降压药不能打碎。
0: 对，降压药是这种是不行的。
1: 对，也不能。让你吃一片你就吃一片，你别掰遍半片掰了之后药效更猛。
0: 我奶奶她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这个，你比如这个网友她是那个把它掰碎了喝，对吧？我奶奶是直接不用水生咽。
1: 我见过。
0: 嗯，
1: 呱呱呱呱就下去了。
0: 对，因为她你看她已经就80几岁了，她从不爱喝水，她不爱喝水，吃药也不用水。
1: 女人都是水做的嘛，就不用了。
0: 然后吃药，无论吃多少药，哪怕就是一拔哈，那种屁，我觉得一难。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我是给别人学了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我对药物啊，吃药很少，我就几乎没怎么生过病。
0: 小时候呢？
1: 除了30岁以后开始，就是2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小时候真没生过病。
0: 我小时候经常吃药，就各种感冒药。
1: 没，从来没有。
0: 没有，小时候医院里面给开的那种小药店里面，
1: 嗯，
0: 小诊所里面开的那个感冒药都是一拔一拔的，还有那个甘草片，
1: 从来没这么吃过。
0: 那你吃过甘草片没有？
1: 没有。
0: 我最讨厌吃的药，你回去可以尝一尝。
1: 我不要，不爱。
0: 那个甘草片就是
1: 干炒面啊。
0: 嗯，他如果是炒面就好了。
1: 甘草片啊。
0: 对，那甘草片呢？如果说就是它堵到你的喉咙里面了，
1: 嗯。
0: 就是你吞药的时候没有完全吞下去，你包括打嗝，然后你整个呼吸道全是那个甘草的味道，
1: 贴着一点了。
0: 对，
1: 哦，
0: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情况发生。
1: 药物留存，
0: 嗯，
1: 它就是这个，它就是滑下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看不懂这个，不好意思啊哈。但是这个我对这个医院里面的药我确实吃的是很少，就是以前就不生病嘛。
0: 嗯，
1: 唯一一次记得生病那就吃药，就是因为要打针。 因为我们离那个农村人离那个有的时候两三个村才有一个医务室，
0: 对对对，
1: 就跑过去，
0: 嗯，
1: 打了呀打了呀针，然后和别人学的是什么呢？就是成片的药，
0: 嗯，
1: 你在往下咽的时候呢，一定要仰脖咽，
0: 对对对，直接
1: 往
0: 后，
1: 它
0: 往
1: 下沉、
0: 嗯、
1: 你就咽下去了，
0: 嗯，
1: 胶囊的呢它会浮起来，
0: 嗯，
1: 所以说你就不能仰脖咽，你就硬咽。
0: 对对对，
1: 他就顺着这就下去了。
0: 是的，
1: 但是药片那个，往往呢，就很多朋友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咽不下去。
0: 嗯，
1: 仰脖留一半，硬着留一半，还会被呛到。
0: 还有那种，就是你想把它咽下去，但你塞到嘴里面之后呢，发现你还是做不到，然后水进去了又出来了，就是药还在嘴里面，只是你做了一下这个假动作。
1: 老可怜了，
0: 对对对，
1: 尤其小朋友，然后放进去了，水放进去了，咽。
0: 对对
1: 对，又吐手里了，哎呀呀！
0: 而且直接吐了。我有一次喝药，就是喝那个甘草片的时候，直接吐了，把自己给弄胃吐了，你知道吧？那甘草片就在我的脖子，就是那个脖子这一块的这个呼吸道里面卡着贴着，就和你刚刚说的一样。
1: 哎呀，
0: 直接吐了，
1: 听着就难受。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小时候有喝药的时候特别无趣，比如说小时候的药不会像现在的药这么就是那么严谨。咱们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烧那个退烧药。超大一片
1: 普尔西顿
0: 啊，但是咱们家比如说你夜里面发烧了，那时候家里面就会找出来这片药，然后给你掰了一半，说你小孩喝一半就行。
1: 那是用量，
0: 那真的是生掰的。
1: 不是，那用量那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普尔西顿中间它就有摊缝。
0: 但是现在小孩不就有直接有小孩的那种什么镁，那个就直接喝了。
1: 奥斯卡镁
0: 啊，不知道是啥镁。
1: 这个同志啊，世界在发展。
0: 对呀、啊，我在回忆我们小时候吃药，太吓人了。
1: 它那个提锤那个量和药物的那个作用量它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小朋友呢基本上就多了嘛，就这种特殊性的。
0: 对，而且我小时候还经历了什么？你知道有那个头疼粉那个东西？
1: 那大人吃的呀。
0: 对呀、啊，但我小时候我发烧了，然后我姥姥说这个也退烧，然后。
1: 它有退烧成分。
0: 对吧？有退烧成分，我喝了之后还真退烧了。
1: 对，它有退烧成分。
0: 但你现在家长不可能敢喂这个。
1: 没办法，就是照对症的。
0: 对，
1: 而且那个头疼粉还有上瘾成分
0: 啊、嗯！我当时内心在想，我不会以后也上瘾吧？
1: 我那一包，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很像那个福尔康喝的那个白粉，像不像？福尔康头疼病发了，然后给你喝了一包那个就好了。
1: 对，青年大人说头疼粉这玩意儿上瘾吧？
0: 啊，对，
1: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它止痛嘛。止痛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个东西在、嗯、成分在里面啊。
0: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和老喂我的时候说，这和那个尔康喝的是一样的吗？
1: 我们就是纯纯灌水，
0: 嗯，
1: 就是发烧了
0: 多喝点水是吧？
1: 对，灌水，
0: 嗯，
1: 然后呢拉肚子灌水拉干净就行了，
0: 嗯，
1: 什么这疼那疼那不舒服这难受的就是喝水。
0: 你看现在医疗条件多好，
1: 对，生扛那时候真是生扛、嗯、就太不容易了。
0: 不行，这样回忆我们俩特别像特别久远的年代。
1: 你也不久远，这几年发展多快。
0: 对，
1: 我告诉你，再过几年你就会成为家长口中，我们那时候哪有你这条件呀。对吧？
0: 对，
1: 你慢慢就你现在都出现了，这
0: 你现在你听到小孩有的时候有各种丰富的那种课外课，你就开始羡慕了。
1: 对，
0: 哎，我们那时候怎么没这条件呀。
1: 我有电话手表
0: 啊，
1: 小孩子认为电话手表就是他出生就有，
0: 对，
1: 与生俱来。
0: 嗯，然后我们就
1: 我们那时候都电别说那个电子表，
0: 嗯，
1: 就是谁有个电子表要邪命，老师都得看看，
0: 嗯、
1: 哦，老师看看你电子表几点了，看看下课了。
0: 还有班里面，假如说有人有那个第一个苹果手机，那个时候
1: 啊，智能机，你说
0: 对，我觉得哇。他好，他们家一定是那种住在一个庄园里面。
1: 喂、嗯，我的第一步啊，别聊了，这林子们又聊到手机了，真是。
0: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
1: 别人会的胶囊，
0: 别人会的胶囊，就你不会。
1: 你看这药片和胶囊。
0: 对，
1: 这我是这样的，无名指和小拇指不能并在一起，有人和我一样吗？
0: 这个吗？
1: 他这个有的人他，
0: 但我要控制。你看我这个手就很顺其自然，那我右手就得硬控着一下。
1: 那我教你那个练手指的灵活度那个东西还会吗？
0: 这个吗？
1: 就这个，
0: 是这
1: 个、这
0: 个、
1: 这个，对对对。
0: 我不会这个。
1: 就这个和这个。
0: 你看我在发抖。
1: 就大家来看哈，
0: 我变成了易烊千玺，不要这样。
1: 小小的我是吧？
0: 对对。
1: 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就你不用力，自然而然它就很放松；你一用力，它就不行了。大脑控制嘛，手指灵活度，
0: 嗯，
1: 别硬控它，慢慢的， 想象。那你要照这样的话，那你螃蟹走路你更不会了。
0: 咋走？这样？
1: 螃蟹走路，螃蟹走两指嘛，就是放在这儿。
0: 嗯。
1: 这往这走，这往这走，这往这走。你有的会就会憋上，
0: 看
1: 看。
0: 你看我的，你看我的。
1: 哇、哦，你那不叫螃蟹，你那叫哇、哦、龙虾。哎，还行还行。
0: 往左不行，往左不行，你看。
1: 锻炼一下，锻炼一下。
0: 再靠近一点吧，说。
1: 嗯。
0: 哦，问可，我能两只眼睛击打，谁不会两只眼睛击打？
1: 对，这个问可确实是。
0: 我会，我会，这个我会。
1: 这个眨眼就是有人很恶心。
0: 有点油，
1: 我就属于那种很恶心的，就是眨眼、嗯、我就觉得这眼不舒服
0: 啊、
1: 嗯，就没有那种就别人感觉他眨眼很灵动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他眨眼很自然。
0: 你说的应该是刘浩存。
1: 对，我们眨眼就急眼。
0: 对，
1: 就感觉眼有东西、
0: 嗯、对对对对，
1: 受不了。
0: 你知道有人有那种吧，比如说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突然间比如说这样的那种，然后我刚刚在想你说的那种人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人。
1: 哦，那个是属于那属于是面部神经问题，
0: 对，神经问题。
1: 真的，有的时候人能做出那个动作呢，就是精神受刺激了。就比如说什么，就不是精神受刺激了，就神经受刺激了
0: 啊、
1: 嗯。这词儿一反过来就不一样啊。神经受刺激，比如说吃酸的
0: 啊，
1: 他、嗯、就会急眼。
0: 急眼，
1: 有的人是挤一个，有的人是粘在抽抽，就那种情况。
0: 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我记得小时候有同班同学，然后眼睛不舒服，然后他就一直眨，一直眨。然后当时大人就提醒，千万别这样眨了，变成鸡巴眼子了。
1: 对，他一直眨眨眨眨眨，一直很，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0: 对，
1: 这个能治过来。
0: 嗯，
1: 两巴掌。
0: 反击说，到底怎么骑电动车？感觉两脚上去，马上就要倒了。
1: 你让它动起来。
0: 我觉得，比如说还有三轮车，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与生俱来的技能。
1: 三轮车有的人不会骑，
0: 对对对，但我以为比如说你周边的兄弟姐妹全都会骑，而且上手就直接会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有人，我到大学了之后，我的宿舍里面有一个人他不会骑自行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你不会骑自行车，他说我也不会骑电动车，我说你还不会骑电动车
1: 啊，所以说上大学是有作用的。
0: 是吧，
1: 我也是人生当中认识唯一一位
0: 大学的时候遇见的啊、
1: 哦、不会骑电动车的人，
0: 对吧，
1: 然后几个同学教他去骑电动车，我告诉你，人要不会骑啊，他真的就不会骑。
0: 嗯嗯嗯，
1: 你别硬教他，他这么大他都不会骑，就说明
0: 就真不会骑那个。
1: 他真不会，你知道他受伤受多狠吗？他骑自行车，他骑那个电动车，同学刚买的电动车，那时候
0: 他试一下，
1: 花1800。
0: 嗯，
1: 花学生花1800买电动自行车，在
0: 我也被他给摔坏了吧？
1: 摔坏何止一次、啊，就是当天买回来，当天骑，他说我就得教会你，还是个小件儿的自行车。
0: 嗯嗯。
1: 然后摔到地上，把那个前面那个刹车，
0: 嗯，
1: 给摔坏了。这是刚买来第一天，去修花60块钱，我记得不记得我和他一块儿去的。
0: 不放过自己，也不能放过电动车。
1: 对，然后第二次再摔的时候是半个月以后，
0: 嗯，
1: 啊，旋转把给摔坏了，他都倒右边，不知道为什么。
0: 所以最后还是没学会。
1: 没学会，你知道他自己摔多惨吗？肘关节。
0: 一般都是摔那。
1: 对，
0: 还有膝盖。
1: 都是皮，
0: 嗯，
1: 然后呢都是伤。然后大拇脚趾、脚趾盖都掀起来了，
0: 我的妈呀，
1: 太惨了。后来有一次是因为就是骑着骑着倒了，
0: 嗯，
1: 车子压在他自己的身上，但那旋转把是在地上杵着的，他的脚面就在那个后轮
0: 一直转，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他的脚面，疼得哇哇叫。
0: 以后再也不骑了，
1: 不敢骑了，
0: 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的电动车。
1: 对对对对对，有就是有一次嘛，就开玩笑说。她男朋友带她出去玩儿，
0: 嗯，
1: 她说她要走着，她男朋友说我骑车带你，
0: 我不坐，
1: 对，她不坐，后来俩人分手了，真因为这事儿分手了。
0: 但是你看，咱们就是感觉从你坐上那一刻，你就会骑，小学生都会骑，
1: 哦、
0: 是吧？
1: 我们是后来自己慢慢学会的。
0: 嗯，对，我感觉没学呀，有学过电动车怎么骑吗？没有吧？
1: 自行车学过没有？
0: 学过学过。
1: 你学会自行车了，还需要学电动车吗？
0: 就我自行车，我记得先从四轮开始，然后三轮，然后就把最后那两个小轮子全去掉，是吧？
1: 什么还四轮自行车、
0: 就是你两个大轮子，然后后面那个大轮子旁边附两个小轮子、
1: 哦、两个辅助轮、
0: 啊、对，辅助轮，然后慢慢的给你先去掉一个，再去掉一个。我现在还留着那个自行车的。
1: 我们都是纯就是两轮直接上。
0: 哇，
1: 只要不怕摔。
0: 我不行。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自行车，大大的轮子那种，然后他说他扶着我。
1: 行，别忙到了，差不多够了，
0: 卡了，
1: 重新开始说卡，哪卡了？没卡吧？ 你们卡了吗？
0: 嗯，
1: 你们卡了就卡了吧。
0: 但是我记得我那次学自行车也是一下就会了呀，就对于我们这边孩子可能学的比较快。
1: 我还搁当了有小伙伴你来。
0: 嗯，
1: 我有一次是这样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干涸的河床。就是大家，
0: 你跑到河床上练自行车？
1: 对，因为那个顺着沟下嘛，就是它会上，它也会下，旁边都会有稻草。我说你实在不行，你等到河里。
0: 啊，对对对，有个地方你等到河里。
1: 是吧？就这种情况。然后我记得
0: 重要的是你也不会游泳呀。
1: 不会啊，不会。但是敢在河里面躺着嘛，那水又不多。
0: 嗯。
1: 它里面会有那时候有倒伏的那些什么，就是那个玉米结茬。
0: 哦，直接倒在上面不疼。
1: 对，它也不疼。
0: 嗯。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去我哥家去拿游戏机。
0: 嗯。
1: 当时我就骑着一个不是大件的自行车了，前面就用大件自行车练，
0: 嗯，
1: 后面就开始那个蹬，咯呀咯呀咯呀，它能走。一瞬间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它因为它速度带得快嘛，
0: 啊，
1: 然后我的腿就跟着它动了，哎，那就会打圈了。当天我骑了一下午自行车，为了巩固这个技能，我说明天千万别忘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牙没刷，脸没洗，起来之后先。蹬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面蹬一圈。
0: 那 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把假如说你坐在后面，你的脚会憋里边，
1: 会就会
0: 有这个记忆吧，
1: 往里伸，就是，
0: 对对对，我小时候有这个记忆，然后那个脚弄得老肿了
1: 啊，老难受了。陈开心问雪瑞去哪里了，
0: 今天不摊班。
1: 对，今天不上班。
0: 嗯，
1: 过两天就来了。
0: 对，爱着香菜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是小时候几岁的时候的学步车，还有两个辅助轮。对对对，就是那种。
1: 那不就那就是叫学自行车，学步车是学步车。
0: 学步车不是小孩往里面一放有四个轮子吗，在那里面哗啦哗啦哗啦走。
1: 对对对，
0: 嗯，
1: 但那个别让孩子经常坐啊。
0: 啊，那不好。
1: 你没发现吗，就学步车摔小孩都罗圈腿儿。
0: 哦，
1: 对吧，就是摔，太依赖那个东西了。
0: 是的啊，是的啊。
1: 后来学完之后有些人就很厉害，就是那个学步车练完之后他真的就罗圈，而且特别厉害，看着挺吓人的。
0: 还有下面啊，说我听不清中文歌的歌词，每次别人能听清楚唱的啥我老是空耳。我也是那种，我听歌只听调，我听了十遍我还不知道歌词讲的是啥。
1: 你去听听老歌
0: 啊，
1: 你绝对能听清楚。
0: 我现在一般都听老歌，
1: 对，
0: 就能把我的心情给平复下来。
1: 池塘边的榕树，
0: 这个太老了。
1: 当你走进这个，哎，这就真的是，就是这是，从业标准一种界定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你喜欢的风格，它有的就是那种
0: 不一样，而且人会变的。比如说，你看还有人说他不会骑自行车，怎么掌握平衡？还有人分不清东南西北，
1: 嗯，
0: 我只有在亳州才能分得清东南西北。
1: 我出去有的时候也是。
0: 那。
1: 就是，
0: 你是靠什么分辨的？
1: 手机地图
0: 啊，你是看那个？如果说没有手机地图呢？看太阳，没有太阳，阴天。
1: 看树
0: 啊，看树。
1: 对，
0: 路牌，路牌可以。
1: 路牌也行，就太多能辨别了，或者还问别人。
0: 哎，你好，这哪是北？
1: 对，找不着北了。好好好，朋友们啊，你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
0: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1: 但是我们现在要下播了，朋友们。明天再会吧。
0: 对，明天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 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夏尽秋至，今天傍晚的风突然就没那么烫了，天边那抹原本刺眼的橘红正一点点被温柔的暮色吞没，看着路边那些被晒得有些卷边的香樟树叶，我才恍然惊觉，原来这个夏天就要这样猝不及防地杀青了，心里难免空落落的，生出几分惋惜，总觉得还没把那些热烈挥霍够。但我站在夏末的尾巴上，看着那些在余晖里拉得很长很长的树影，又觉得有些季节注定是用来告别的，那就把夏天的遗憾叠好塞进青春的口袋里吧。少年人哪有时间一直频频回头呢？那些没讲完的故事，没吹够的晚风，都留在昨天。抬起头，眼睛里重新亮起光来，毕竟前面还有一个更温柔更辽阔的秋天在等我。祝夏天圆满，祝秋天好运。走吧，去见秋，我们秋天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3: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2: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3: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4: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要多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多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多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8: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

0: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民政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任淑娟，欢迎任调研员。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傅萌，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陆云鹤，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伟。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低保办主任卢山，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民政局管理方面的，像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五保户视力一级残疾分散供养，每月能领多少钱呢？那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现在这几天联系的，联系的意思就是说，这回不是评估吗？评估的意思到把月份

0: 看。
1: 之前有跟您说每个月领取多少钱了吗？
0: 之前那不是就是这个都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就连我的养老金搁一块儿，以前就是多少，现在多少，我知道了呀。
1: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哦，您说。
1: 他说您是分散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分散供养每月呢是938元，分散半失能护理补贴呢每月是374元，合计每月可以领取1312元，这是他们的回复。
0: 是啥时候回复的？你跟你们讲呢？
1: 就是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可能有3-4天时间吧。
0: 哦，这是这样的，我这不是然后到那个那个去了，新营，就是那个五保供养的那个地方。到供养那地方呢，叫他们这个评估的也看了。现在就是说我说我在那没用啊，我说可以叫他们看。你说你在那，就说你能几天的时候，那你再说也不管用的。
1: 哦，那您重新评估的是半失能和全失能这个是吧？
0: 这个现在我是不知道了，现在。
1: 哦，行，他们说8月份是吧？
0: 哦。
1: 啊，行，那您就等他们这个重新评估结果，好吧？
0: 是的，那要是如果是再评半失能，又怎么办呢？
1: 您要是再评半失能，应该还按照原来这个每月374元来进行补贴。如果评为全失能，可能按照全失能的这个护理补贴来给您发放。
0: 哦，那管
1: 啊，您就等他们这个结果，好吧？
0: 好嘞
1: 。啊，行。
0: 要不然那我可以再给你们反映吗？
1: 行，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0: 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谢谢。
1: 不客气啊，再见。
0: 好。
2: 好，我们再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侯先生他这次重新评估，评估为这个全失能的话，那他的这个护理补贴每个月能够领取多少钱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方迎春方主任。
3: 好，刚才这个群众呢，主要是反映自己的这个护理补贴标准调整了。我们也从这个航空热线的回复中看到，这一户呢原来是全护理，他是。基础供养金是938，原来全护理呢是655元每月。然后呢，因为这个护理的这个自理能力呢，也是定期需要这个来评估的。评估以后呢，他的这个失能的标准从全护理降为这个半护理，所以他的这个护理补贴标准就从655降到374。所以这个群众咨询这个呢，这个县区反馈呢也重新给他再评估一次，那就以他最后评估的标准为准。他如果最后评估的是全失能，那就按全失能标准发；评估的是半失能，就按照半失能的标准发。
2: 这个是全市统一的吗？
3: 这是由每个县区，一般有的是要这个聘请第三方，由县区民政局，一般由民政、卫健，还有的乡镇的纪委参与，然后还有第三方。
2: 他这个护理补贴是不是全市也是都一样的？
3: 全市的标准是一样。
2: 全失能是655，半失能是374。
3: 对。
2: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今天是民政局上线是吧？
2: 对，今天民政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
4: 哦，我来反映个事，我是一个残疾人，原来这个低保户，现在我这个说低保给我去掉了，低保给我去掉了，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女儿名下什么有存款，又是啥东西？他们有存款，他占了我们的啥事呢？
2: 您在哪个县区？
4: 过阳的。
2: 哦，您是张先生是吧？
4: 对喽。
2: 啊，之前对您进行过回访对吧？好，行，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沟通交流，方主任。
4: 好的，
3: 张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3: 啊，就是你这个原来是享受低保，你原来享受低保，然后最近就是说，乡镇向你反馈，就是你女儿名下有大额存款，然后要取消你的低保，是不是？大概事情是这样的。
4: 对。
3: 啊，你女儿有多少存款呢？
4: 这是这个意思，我女儿的存款呢？这是我跟他就公开说的。这个他们在他婆家，他婆家爹的这个钱呢存到他的名下，对，这个不错，说的什么存名下就是谁，存谁名下就是谁的钱，是这个意思吧？
3: 有多少钱呢？
4: 他有可是22万。 他说的现在什么什么说我这个是有存款了，有什么什么赡养能力，怎么赡养的，怎么赡那个费，怎么赡养的。你要说我们家比方有三个人，有我儿子，有我老婆，你要是叫他们俩的，你要说去掉这个人，我也没啥。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我也是个是盲残的。你就说叫我这个去掉，我这个吃啥，我喝啥，我这个我儿子现在呢，讲上学就是讲毕业。
3: 我看了这个果阳县的调查办理结果，他是这样反馈的，他说这个2026年2月10号的核对报告显示，就是你的女儿叫张明是吧？
4: 他
3: 的名下有存款50万元，然后另外呢还核对出来你女婿2026年6月购买了一辆这个品就是豪华品牌的小轿车，然后同时呢还核查出来你女婿名下有这个就是大型农机具。他这个售价呢是18万多，就从这几个总和来看的话，你这个女儿的赡养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不是说你给你办低保了你就能吃一辈子，这个我们每年都要喝，这喝出来你子女有赡养能力了，而且超标了，那基层这个乡镇人民政府给你请退，那是按照政策规定来做的，没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请您理解。另外一个呢，像你们这个老年人的收入，它不但包括自己的土地啊、养老保险呀、或者是你自己上班，你这是不能上班。但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农村的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这个女儿、儿子的赡养能力。现在给您去的原因就是你女儿的赡养能力比较强。你想呢？你有50多万的存款，又买了一张。
4: 我没有是我女儿的。
3: 你女儿应该赡养你啊，这是法律义务啊，这是法律上都是这样规定的。另外一个呢，假如你这个。这个按理说你这个女儿家庭条件变好以后，你还要有义务要告知你村和镇里边，你说那小孩条件好了，我主动退出，因为这个低保呢它是有条件的，而且还是比较严格的，请你多理解，好不好？
4: 那你像就是我们这样的，那你说的我认为这样就打比方你女儿这一家子人有人的人员成员啥东西，人不吃不喝，那你要说多赡养我们全部赡养完，那你这个人怎么呢？这个事我理解不了。当时来说我们这有跟我们一样的，他们都管，他们都还正常吃来，那我要是分出来户的，我是单原先说单户低保单户包，好，我单户我分出来了，现在叫我啥的我取关了，那我这个是怎么呢？我就是不理解这件事情。
3: 这个刚才政策已经给你解释了，因为你女儿呢，她这个从我们这个核对来看的话，她还是条件比较好的，她是有能力赡养你的。如果你发现其他有跟你的类似或者比你条件更好的，可以随时打我们的这个社会居住服务热线，我们市里边县里边都有，可以随时打电话向我们反映，好不好？
4: 反正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就是说实话，我也不想。比方被哪个人取掉了，那啥的，我这个人我不存在。反正就是，因为我这就可有其他啥子方，就现在就是我这样的，这就是我也是个残疾人，这可有什么护理补贴，可有什么啥补贴呢？
3: 你是残疾人的话，你是几级残疾？乙级残疾，我看了视力乙级，视力乙级呢，你现在应该只能领取一个94元。原来你办低保的时候呢，你可以领2个94，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现在呢，你低保这个资格不符合条件了，你只能领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一个，你现在应该还有一个94块钱没有，
4: 是吧？
3: 现
4: 在这个民政上可有这个其他的，可有像我们这样可有啥照顾了呢？
3: 目前来说，针对你这个视力残疾的话，只有这一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如果说这个这个你以后要是这个老了，要是这个失能了。可能在其他方面，在养老方面，在住宿方面，可能养老院有一些这个护理补贴方面的，那是需要你住养老院。目前现在就发钱的，现在目前只有这一个月94。
4: 我这还有这个血压高啥东西的。那你说我这还想对咱这个民政厅来，我想再咨询咨询来。那你这个是，那你看看反正可有啥其他的啥办法，可能给我处理呢？
3: 刚才已经给你解释了，啊，
2: 政策就是这样的，您到民政厅咨询也是一样，好吧，张先生，
3: 好，感谢您的理解。
2: 刚才看了一下，您这个调查情况是，56岁，可能到60岁，您应该交的还有养老保险，对吧？
4: 有，
2: 对，到60岁应该就能享受这个养老保险了，好吧？
4: 好的好的，
2: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留言说，要是闺女儿子不孝顺，这不就完了吗？您看下面就有网友说哈，那要是都说儿子女儿不孝顺，都能吃低保呢？这直接就是回复上面这位网友了哈。还有说不孝顺告他，这个如果说哈，这个确实啊，这个有赡养义务，他不赡养的话，那这个最终啊可以通过这个法院，通过法律武器啊，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义务嘛。啊，可以，这是最终的这个维权手段嘛？有网友留言说，请问一下，低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如何办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方主任。
3: 啊，我们低保办理的这个条件主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户籍状况，一个是家庭收入，一个是家庭财产，还有我们的家庭支出。就是首先您的户籍状况，就是看您能是申请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啊，哪个地方的低保。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主要看本户以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的收入财产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呢，你如果说家庭收入财产不是很高，家庭支出又很大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扣减，主要看这四个方面。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授权这个。授权的文书以及这个制凭的相关凭证材料，我们乡镇就会按程序核查办理。
2: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还有其他网友留言，待会儿我们来关注留言。现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办理五保有哪些条件？
2: 办理五保需要哪些条件是吧？好，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用电话和我们交流就行。
5: 哦，我把收音机关掉了，我给你声音
2: 啊。行，好的，方主任。
3: 您好，您咨询是办理五保的条件是吧？
5: 对。
3: 啊，我们办理五保呢，一般要同时具备三无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我想问一下您的基本情况，您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40多了。
3: 40多，你有没有残疾证？
5: 有
3: 什么残疾证？
5: 有乙级。
3: 乙级什么残疾？
5: 视力。
3: 乙级视力，啊，
5: 对。
3: 那你这个如果说你符合这个，你应该是说，如只要符合三无就可以了，因为你是残疾人，你虽然没到60岁，但是你是乙级视力残疾，这个视力残疾这个残疾这一块只是达标的。另外三无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然后有没有法定义务人或者义务人有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那你有没有向乡镇提出申请呢？
5: 没有，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条件，怎么申请
3: 啊？
5: 对，
3: 你现在有没有享受低保？
5: 享受低保了。
3: 享受低保了，个人享受低保，那可以。那你就是直接这个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你说我想低保转五保，或者呢你委托村里边的干部帮你代为申请也可以。然后呢，我这个乡镇人民政府会对你的这个收入、财产、劳动能力进行一次鉴定，如果鉴定符合条件的话，那他很快就可以从把你从这个低保转为五保，这样待遇稍微要高一点。
5: 好好好。
2: 行，您得先申请好吧。
5: 好好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再见。
2: 有一位网友说，结婚证找不到了，哪里可以补办？需要哪些手续？当时，可以直接拿证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付萌副科长。
6: 结婚证丢了之后，可以到我们全国任意一个地方的婚姻登记处进行补办，然后补办的时候。需要这个夫妻双方也要共同到场，需要携带他的身份证，然后还有就是两个人的2寸的合影照片3张，就可以了。
2: 当时能 拿证吗？
6: 当时就是如果材料齐全，当天就可以拿证。
2: 哦，
6: 嗯，就当场就可以拿证了啊。
2: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1: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2: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5: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嗯，
1: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

0: 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
1: 好好，
0: 你想说啥？
1: 我说你这句话说，如果说咱网络不正常，这有家政的脑门都是汗。好，
0: 今天话题呢是有没有别人都会的技能，就你不会？
1: 这个太长，
0: 你应该没有，你无所不能，对吧？
1: 我。哎，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哈，那个视频我刷了六个人啊，发六个人的点赞量都在几万几万的，就那个动动下嘴唇，动动鼻孔那个，就扯下嘴唇那噔噔噔噔，就那种。
0: 哦，我没看过你说的、这个。
1: 就是那个整个脸是平静的。
0: 哦，我知道你是动部分的一个神经系统。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我不行，我完全不行，我发现我就面部没有什么神经在。
1: 我觉得我还行。
0: 那比如说我同学他会动耳神功，就跟大耳朵图图一样。你也会，我知道你给我表演过。
1: 先表演一个，真是。
0: 还有挤鼻子弄眼的那个。
1: 啊、哦、那
0: 就是你眼睛不动，然后左挑眉。
1: 左挑眉这个我不会。
0: 右挑眉
1: 就这个左都不会，还别说右了。
0: 我只会两个同时。
1: 我也是两个。
0: 对，两个同时。但最简单的应该是那个，就是咱们学那个口部操的时候。那个，我跟你说过那个莲花舌，我不会。
1: 我不行，我没有莲花舌。
0: 你也不会，对，
1: 我不会，
0: 我压根就没有那个能控制那个莲花舌的那个神经在。
1: 我能左右力，但是我不能挤出那个莲花舌，
0: 对吧？我也不行，我左右力都不行。
1: 你是刚用过夹子夹你舌头给你立过来，让你找一下。
0: 你怎么知道我这样？我拿筷子夹过。
1: 因为我也那样夹过嘛。
0: 你也那样，但是我当时特别费劲，因为我的舌头我一直往下拽着，你知道，然后我用那个筷子一直控制着它，别动别动别动，最后太疼了，我就放弃了。
1: 啊，就说明咱的舌头不长。
0: 嗯，
1: 谁说就一定要标准舌头才能当主持人啊？
0: 哎，对，亳州哪一家？我舌头真的不长，
1: 那挺短的。
0: 你也是？
1: 嗯，差不多吧。
0: 亳州哪家烤羊肉好吃？我喜欢吃那个什么，是叫建国烤羊排吗？就是国购中心街旁边那一家。
1: 建国，哦，我知道了，
0: 是吧？
1: 那
0: 个挺好吃吧？
1: 对，那个白切羊肉。
0: 啊、嗯，对，还有烤的羊排。
1: 烤的羊排也行，以前有太多了，现在你找找吧。
0: 什么羊汤馆？
1: 对对对对对，你大众点评
0: 是吧？都还不
1: 错，找一找，认识。
0: 嗯。
1: 船长也给我们出大拇哥了。哎呀，今天呢，可爱有。哎呀，好吧，不说了，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
0: 哦，你好。
1: 懂
0: 阿宇说我会伸着舌头呼吸，那不就是犬式狗吠行吗？
1: 这个在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叫横膈膜练习。
0: 对，你会
1: 吗？对，我们是有这个。
0: 我不会。
1: 肯定我不会，我不用伸舌头就会。
0: 我压根儿不会，就比如说
1: 这块。
0: 看，
1: 这不就会吗？
0: 我不行，就不能长时间，只能短的。你说。
1: 你是
0: 对，
1: 我们是，
0: 对，你们就像狗一样。
1: 哇，这句话是夸人的还是夸人的呀？
0: 还有一个我一直就是不会的技能，别人都会。
1: 嗯，
0: 学猪叫，你之前教过我。
1: 学猪叫
0: 啊？
1: 牛叫我会，你猪叫我也不会。
0: 就猪圈里面那个猪的声音啊。
1: 咯咯咯咯咯。
0: 不是，你是换猪
1: 啊？
0: 你是猪。
1: 那怎么学？那
0: 就鼻子往上，那个。对，谁说你不会？
1: 那是上颚语，这个中间气流，我回收那人的
0: 上颚。
1: 谁家猪这么叫？
0: 我不会，我真不会这个，我一直学没。还有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打呼噜，
1: 这个不用学。
0: 你不会？
1: 那肯定不会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打呼噜。
0: 还有人能控制自己打嗝。
1: 那怎么控制呢？憋气。
0: 就比如说我们打嗝的时候，不是自然打嗝嘛？比如说你吃撑了打嗝，对吧？噎到打个嗝，但他可以控制。哎，此时来一个嗝，
1: 我给咽下去，
0: 就是随时随地来一个嗝，表演一下，还带声音的那种。
1: 哦，那个是胃不好。
0: 哦，
1: 就比如说陈赫那样的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是因为这样的，就是胃里面有气，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抽两口气之后，他就会给和那个变形金刚一样，就那种。
0: 反正我刚说那么多，我都不会。
1: 这个真的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是其中生活当中一种乐趣，就别人会的你不会的，你会那个就是我曾经有一次研究出来，就是那种用舌头，顶住前面发那个包的音，就比如说
0: 包，不会
1: 这个，就是那个不是，就舌头往外顶，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那个豌豆射手，
0: 不会看我不会，
1: 就是那个舌豌豆射手，就这种。你那是

0: 往外说，就是
1: 你是往里是吧？
0: 往外，我是往外，不是往里。动物园，哎，动物园，
1: 真不会，真不会，只要带舌头的，比如说你当时学口部操的时候，那我这只会对弹舌、顶三，然后转舌、绕舌，
0: 这都会吧？
1: 这真正基础的肯定会，那稍微带点杂技型的就不会了。
0: 要上点难度，那弹唇呢？
1: 弹唇怎么弹？
0: 就这个吗？
1: 哦，这个会，这个会，
0: 这
1: 个
0: 会，
1: 这
0: 个会。
1: 啊、我说舌头的那个不，真不会。
0: 哇。大家会的都挺多，我俩就能做一期节目，不用你们参与了都啊，这是。
1: 有人说，一点点说你会发群公告，而我就不会。呼啦圈，小土豆说呼啦圈，我发现真的是，就那一天你不会，
0: 我不会，
1: 我会，终于找到一个我会你不会的了。
0: 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脊椎腰椎不好吗？就不会晃，
1: 你不会转腰。
0: 我不会踢毽子，
1: 对呀、啊，就是你当时没有律动起来，你知道吗？
0: 就这律动怎么律动呢？就是我觉得别人一摇很正常，
1: 对对对，
0: 起来了。但是我摇不起来。
1: 有一个技巧性，比如说你在那个转呼啦圈的时候，你开始的时候起步的时候要快一点，你不能这样像你刚刚那个速度转不起来。你要刚一上来的时候，
0: 猛一顶，
1: 对，那个圈抵着你的时候，你要快速顺着它的那个它的转动的方向，
0: 顺着它
1: 一起，对。
0: 我回家试试，我们家就有呼啦圈。
1: 嗯，呼啦圈，和人二合一。
0: 呼啦圈之神，
1: 人呼合一，人呼合一，
0: 人呼合
1: 人圈合一。
0: 我见过那是杂技那种，
1: 嗯、对对对，
0: 就是、从手一直到脚全是呼啦圈那种、
1: 嗯。就是你一定要顺着你比较适合的方向，比如说你是往右还是往左更顺一点。
0: 我下意识是逆时针。
1: 你下意识逆时针，然后你要跟着那个圈方向准备好，把这个圈抵在你的左腰上，开始转快一点。
0: 哦，那这如果不又学技能，
1: 但是我教我弟了哈，他还是没有转好呢。
0: 十一月生的人都不会。
1: 对对对，哦，有可能就你们这个星座都不会，
0: 就是
1: 射手座是吧？
0: 下半年，对，下半年生出生的朋友都不行，这样，这那么神奇吗？
1: 但是我当时试了一下，这呼啦圈真的会减肚子吗？就减肚子上赘肉吗？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呼啦圈，它真有可能会减肚子。是会有一点，
1: 但我觉得像做有氧，
0: 它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它不是这个全身性运动，它也算是全身性运动，
1: 挺算的，因为你全身
0: 都在律动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个弊端，
1: 嗯，
0: 我是有几个同学，因为那时候在宿舍里面嘛，就是很多那个女生，这个已经学咱这个专业女生多嘛，
1: 嗯，
0: 他们在转呼啦圈，他们统一给我答复说，这个转呼啦圈可能会瘦一点，但是最明显的就会让你的臀部也变大。
1: 那不是正是健身效果吗？把你的腰变细，臀围变宽一点。
0: 对对对，越转屁股越大。
1: 对啊，
0: 他们就是转俩学期，一个学期吧，一年左右，一学年，就几个人相互广而告之，就这个东西别玩了，越玩就是。
1: 因为啊，的确是因为你一直在顶着你的胯。
0: 啊，对对对。
1: 对，然后你的腰是在转，然后你的腰好像这一边就是你可以中断这些、
0: 嗯，
1: 就可以稍微瘦一点，对吧？
0: 对，因为他说到后来的时候呢。那就是纯找巧劲儿，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转的速度特别快。
0: 哇、哦，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1: 嗯、
0: 哎呀，
1: 你先试一下啊。
0: 我算了，皮肤本来就大。
1: 按照张大爷说，我也不会转呼啦圈，转几圈就掉下去了。
0: 嗯，
1: 我也只能转几十个。
0: 是吗？
1: 嗯。
0: 几十呢？
1: 就累了，六七十个。
0: 你那是体力不行，你那不是技术不行，真是。
1: 就特别热，特别累。
0: 啊，会痒吗？
1: 不会啊。
0: 不会痒
1: 啊！不会不会，
0: 我
1: 穿着衣服啊。
0: 我妻子转那之后就会痒，就一直会痒。我说那是燃脂，你忍一忍。后来说，好像是那个皮肤不是很好，就这样。
1: 摩擦的。
0: 对，
1: 哦、
0: 他就会有的人就是一挠，这就起那个荨麻疹。
1: 不是荨麻疹吗？
0: 类似那种情况、
1: 嗯，
0: 他就是老痒了。我说你别玩这个，你不适合。
1: 对，有可能他可能对那个呼啦圈那个材质不太。
0: 不是不是，就穿着衣服呢。
1: 嗯，那可能还算。
0: 真是呼啦圈直接接触皮肤吗？
1: 我想穿那种背心，然后到了健身的那种。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但是他跑步就不会。
1: 嗯，那跑步没有呼啦圈转的贴在身上。
0: 那跑步真厉害，跑步他能
1: 跑多久？
0: 一个小时左右。
1: 爬坡。
0: 不跑，就纯跑。
1: 纯跑。
0: 爬坡更不用记了。
1: 我特别佩服这种，比如说长跑啊，
0: 嗯，
1: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以上，我觉得特厉害。
0: 我是一个最讨厌长跑的人。
1: 我也很讨厌。
0: 自从后来没有办法想要减肥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就跑。对我来说，3公里以上就算长跑。
1: 嗯，
0: 真是3公里以后，那就是开始舒服了。5公里、6公里以后开始难受。
1: 我也是。
0: 然后就不能再跑了，就只能停下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卡到5公里，
1: 嗯，
0: 跑个30多点儿，差不多是35，因为上星期跑了42。因为我确实不想跑，然后就在那儿颠，我就在那儿颠在那儿跑，然后跑了42分钟，5公里，然后下来之后挺舒服，真的很舒服。然后还
1: 我宁愿健身，我都不想跑步，我觉得太痛苦了。宁愿去游个泳，泡个澡。
0: 但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这事
1: 对，有人就是感觉跑步就是自己的舒适区。
0: 哎，对对，
1: 嗯，
0: 我和你一样，我们俩属于那种无氧的，坐着挺舒服的。
1: 对。
0: 不喜欢那种长时间保持的有氧，
1: 我也是。
0: 但是呢，人呢就他这个就天生反骨。
1: 嗯，
0: 我跑步最减肺了。我
1: 也是。
0: 我掉20斤就是因为我早上起来跑步。
1: 我掉不了20斤。
0: 不是你掉20斤没了。
1: 我是那样的，你刚刚说你是20斤，我是啥？我也有，就是身上有那个多余的脂肪。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就是比如说我这周坚持跑步了，
0: 嗯，
1: 然后就会明显的发现自己瘦了一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肉稍微紧致了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我就属于那种，然后呢，就是跑步，而且特别适合我，就减肥特别快。
1: 嗯，
0: 中午晚上该怎么喝怎么喝，该怎么吃怎么吃。
1: 对对对，
0: 但是
1: 不用控制饮食，
0: 就是会瘦。
1: 对，
0: 但是呢就懒，
1: 就很痛苦。
0: 对，
1: 我在跑步机上每一分钟都在看着表，你看掐表，你知道。
0: 我后来我告诉你个方法，
1: 嗯，
0: 我
1: 看短剧。
0: 不是不是，我前两天刚研究出来的，因为我以前研究了很多的方法。
1: 嗯。
0: 以前是听歌，后来采节拍，后来看什么短剧，后来看什么自己喜欢动画片，最后呢还回归到原点听音乐。但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跑一个步，你数一个步数，就1、2、3、4、5、6、7、8、9、10这样单纯的数。
1: 我这样数。
0: 对，你就说你就这样算，我是这样算的，就是1公里是1000步，
1: 嗯，
0: 就是1步1米嘛，
1: 嗯嗯嗯，
0: 但有的人腿长能跑1米多点。像我这种腿短的就跑不
1: 到。那你速度能提上去吗？
0: 哎，别提速度，千万别提速度。我告诉你啊，你就那样跑，你数大拇哥，你先出个大拇哥，你这样跑，然后再数2，再出3，就这样跑。你觉得1000步有等一会儿差不多就完成了？你一看哟，上面快1公里了。
1: 你是这样的？
0: 我是这种，我是这种情况。
1: 我尝试过自己现在呼吸，你知道，接着呼吸，然后感觉好累，看再看一眼时间，怎么才过去1分钟啊？
0: 别看时间，千万别看时间。然后呢，你如果说你觉得很累的时候，有时候数到30，30你的腿是不停的呀，你就调整呼吸，然后31、32、33，就这种，
1: 就慢慢把自己形成下来嘛。
0: 对，那中间那几步就算是绕给他来了。
1: 嗯，
0: 哎，你这你就跑过去了。
1: 我还是看剧，我只能看剧，稍微能过得快一点。
0: 那你不晃吗？
1: 还行啊。
0: 我天，你真棒。
1: 女生都会看剧啊。
0: 不是，你们能跑步的时候能看剧，你们是真厉害。
1: 你问你媳妇她是不是也看剧？
0: 她不看，她听歌，她和我一样，就我们跑步
1: 的时候。哦，你们都是听。
0: 对，
1: 我不行，我得看着。
0: 你那个上下晃动，你不会觉得挺晕吗？
1: 不会啊。
0: 哇哦，真厉害！就说明你们的下班。
1: 我又没坐在电车上。
0: 不是不是，就你跑的时候不会有一个上下浮动。
1: 还好还好，因为我主要是爬坡，它很稳定。
0: 爬坡那没事。
1: 是往上爬，不是一颠一颠一颠一颠那种。
0: 那你就别爬坡了呀。你就要么登楼机，要么就椭圆机，就是俩。
1: 我不行，那爬楼机我更痛苦，5分钟我就得下来歇一会儿。
0: 椭圆机适合你。
1: 椭圆机可以，椭圆机可以，
0: 椭圆机
1: 完全可以啊，
0: 出汗还挺厉害。
1: 对，但是我每次觉得我应该要上椭圆机或者跑步机上去站一会儿，站半个小时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少吃一点，何必呢？
0: 我叫何必，我何必呢？
1: 对呀、啊。
0: 好，这小董都是说我不会吹口哨，
1: 我也不会。
0: 小杨苏西嘛，
1: 反正有舌头相关的这个技能我都不会。
0: 他怎么不会吹口哨？
1: 对啊，不会不会，
0: 这不很简单吗？
1: 还有那种，我看我舅经常拿着两个这个手指，大拇指还有食指往放在这里，吹老响了那个。
0: 对，流氓哨那个。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小时候学，我没学会。
1: 你不会这个？
0: 都感觉了，我往外吐都不会，承认了。先来
1: 不会。
0: 先来说厉先生回答问题，雪瑞多久没播了？
1: 也就一天。
0: 不是不是。
1: 一期。
0: 不是，因为上
1: 不是播了吗？
0: 没播。
1: 哦，记错了，记错了，
0: 记错了啊！这个雪瑞现在已经返岗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需要这个慢慢的推进。就是我们每次节目之前都会有提前的这个报备，所以说大家别着急啊，等我们这周看能不能确定下来啊。 虽然已经回来，来雪儿进来。啊，开玩笑的，今天调休啊。
1: 说时间一长，跑步没减掉肥，学会了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驴婆婆是啥意思？
1: 啥意思？
0: 我不知道，他这个语，你打点拼音也行啊。真是哈。
1: 来看一下群里面的。
0: 水果罩这事儿吗？
1: 嗯。他说用手捏一下下巴，然后用力吸一口气，
0: 就会有那个吸
1: 什么，
0: 就这种响。我见过别人那种吸、
1: 哦、
0: 我同学都会，好多同学都会。
1: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会模仿什么，比如说手机震动的声音。
0: 嗯嗯，
1: 哎，你有点像，有点那意思，
0: 就这样的吗？嗯嗯
1: 嗯
0: 嗯嗯，就是他是鼻子发出声音，你对着麦太多了，如果把麦拿掉，我们听这声音就是手机震动。
1: 嗯哼，
0: 不是，就是鼻子，就那种声音。啊，好好玩啊 ！rap 是什么？这个，
1: 你说他是意思天天听歌，在上面就练会了，说当一个 rapper 是吧
0: ？rapper
1: 是吧？他说的是不是意思？按他拼音是这样的。
0: 他不是、啊，他不是打的不是 rapper， 他肯定是个方言。rap 是什么意思？这个解释一下，群里面有懂的吗？懂的给解释一下啊。
1: 哎啊！
0: 打水漂，啊、
1: 哦。啊、哦，打水漂。
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就是叫什么来着？内旋发力。
1: 嗯。
0: 你打羽毛球，你会打羽毛球吗？会。这个很难学的，
1: 吹口哨啊！
0: 就这个真的很难学，你找不到那个位置。
1: 是，但是小土豆说，你问一下身边的人，十个里面三个会的。
0: 哦，好像是很多都是这个。
1: 那一直没学会，理所当然说他也没学会啊。柠檬茶也不会。
0: 嗯。
1: 一点点说，其实这个多研究就会了，还得研究。
0: 对，还有人会用那个咬那个舌头。
1: 嗯。
0: 真的咬舌头，咬舌头用的吹温的流毛哨特别响。不会。他们真厉害，人啥都会，就是这个对人体的开发，他们开发的是相当哇塞。
1: 理所当然说，小时候学单指的，手都泡胖了，还没研究明白了。
0: 对，理所当然，单指的流氓上不会，会双指的啊。
1: 就是双指的更响，单指的就没有双指的那么响了。
0: 都响
1: 啊、哦，
0: 技术的问题。
1: 我没见人有人弄单指的，单指怎么能这样啊？
0: 不是，就这样，小拇指放在嘴里。
1: 哦，对对对，这样的。是
0: 不是，不是这个。这个是弯曲的，有的是直的，直的就我们就把这个小拇指放在嘴里就已经满了。不会不会啊、嗯
1: 哎，两个小拇指可以。
0: 啊，对，有人是两个小拇，对，好多手法呀。
1: 哎呀，这个区真的不会呀。
0: 这是不是我们的舒适区、啊？
1: 对，但是理所当然说还有人控制耳朵动的，就和你一样。
0: 啊，
1: 动耳神功那个。
0: 你看到哪儿了？哦，你比我快一点啊。这个爱之阳在说打多少棒呢？38起，你去一边去。38棒，你以为是铁板吗？
1: 实话是说，我也不会。吃四周包子说，我见过能给自己胳膊拧一圈的，啥意思？
0: 转一圈，我见过。
1: 就这样啊？
0: 不是，他是这种，就比如说啊，朋友们看好了啊，正常指在这儿，他转一圈。他的胳膊还能再转一圈回来，
1: 我也见过，我也见过。
0: 这真的是好多朋友有这个。
1: 嗯，但是我见过那个，他说还要吃药，说这样还不好。
0: 对对对，那这
1: 是
0: 身体骨骼发育的问题。还有那种，就比如说有人有些很多的朋友，觉得就是他的这个中指可以贴在自己手背上。
1: 对，我见过。
0: 贴在这个胳膊上。
1: 我惊呆了，就还有这样直接把自己全整个手背、
0: 就觉得挺牛的，那也是，那是骨骼的问题。像我们要是贴到那儿，我们就得在医院见了，就基本上就是在医院见。
1: 我已经到这儿，就90度，就90度。
0: 对，差不多就90度，
1: 对吧？嗯，
0: 就完全不行了。
1: 太神奇了！
0: 我们的韧带也挺硬的。
1: 新人说口哨，年轻的时候啊，他们用这个口哨的声音吹成整首歌，真的有很多那种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就有很多小伙子，嗯。
0: 这很简单啊，这个你吹口哨吹歌，你想首歌来，
1: 嗯，
0: 想首歌，想一首，
1: 我想首歌，
0: 你吹嘛，就现吹， 嗯，前提我得会啊。
1: 你会哪一首啊？
0: 我也不知道，就是哪首歌，口哨吹吗？
1: 恭喜发财，上周刚说过。
0: 音高好像没上去啊。
1: 哎，就你弄那个有点像口技了，就有很多人就刚刚你那吹的时候，各种声音可以模仿出来。
0: 哦，我们来过一次口技艺人，
1: 是吧？嗯，模仿各种鸟叫啊。
0: 对他们那个太神奇了。
1: 嗯。
0: 青蛙刚刚叫了。
1: 再段给大家展示一个肩关节360度。
0: 别搞，我们是正常直播间啊。
1: 我前阵子看那个，就是那个吹火，就是那种戏曲艺术家，
0: 四川，
1: 对，那是那样吧，就是然后对着那个喷火的那个，嘴巴里面塞一点那种药包。
0: 吹火是秦腔里面的，
1: 对，就秦腔里面的。
0: 那个吐火是那个变脸里面的。
1: 嗯，我说那个喷火，
0: 它的噗噗，
1: 对，
0: 就那个，就那啊，你是不是看那个什么叫
1: 主角？
0: 啊，对，
1: 我看了。
0: 那陕西的娃，就他们那个厉害啊，就是各项技艺。
1: 对，你个瓜怂。
0: 瓜怂。
1: 对，你个瓜怂。
0: 我。
1: 对。
0: 就这样。
1: 然后他说话还喜欢加个能。
0: 他们是比较硬。
1: 哦。
0: 就这样啊。
1: 看把你能的。
0: 我吹死你的。吹的。这太多。
1: 有点像那个佟掌柜说话。
0: 佟掌柜。《
1: 梅花传》里面。
0: 就是那儿吗？
1: 对。
0: 佟湘玉啊，三个孩子不是，这个，我的天哪！
1: 你妈呀，这真事儿啊！
0: 不是这个，咱就别的社会新闻，你们就自己研究吧啊！
1: 这飞雪连天干嘛呢？
0: 我不可能用舌头舔到胳膊肘内侧，你们也不可以。
1: 他让你那个吹个忐忑。
0: 啊哦！
1: 吹出来。
0: 那这太难了，朋友啊！
1: 他这个语音应该是吹了一个啥？
0: 是吗？
1: 嗯，
0: 这个分辨不了，那个文字识别不了，
1: 应该是吹了。
0: 听听，
1: 是吧？
0: 我再来听听。我知道了，这个是小时候大家能经常听到的，这是一种动作，叫做把。
1: 对。
0: 哎，刺激小孩子的精神啊，那是
1: 很神奇，
0: 就是很多啊。你比如说，咱开发出那些语言，那换机
1: 啊，
0: 你这一换呢，就不管什么样的机，它都会来。
1: 我记得我奶奶上耶，可是咋嘞？
0: 来，那是换猪。
1: 对，
0: 没有。但是在国外，我看前段时间我有博主到其他什么法国、其他很多地方去，
1: 嗯，
0: 就看别人效果。人家别小狗突然就耳朵竖起来，不同品种别管什么品种都行，
1: 而且小狗知道它是小狗，你无论喊谁下狗它立刻回头看你一下，
0: 无论喊哪只狗啊，
1: 对
0: 不是
1: 你刚刚回头干嘛？
0: 真是呀，属狗的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这是太吓人了，你这是。哦，大家对这些这个能会不会的都特有研究啊！你们继续发啊，我们继续看其他的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
1: 是的，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不能像身边的人一样可以直接蹲下，就是亚洲蹲嘛。
0: 嗯、
1: 然后就是，哎，他下一句话怎么和我说的一样？想要蹲下必须垫起脚尖，还要时不时的调整，而且就哪怕蹲下了，我发现有些人他是蹲不下去，就是直接像半蹲。
0: 他这个表达有误。你那不叫踮起脚尖，你那叫踮起脚后跟儿
1: 啊！对，
0: 你这
1: 不是，就是踮起脚尖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吗？
1: 啊、嗯，你在说什么？
0: 就踮起脚后跟儿那属于是。
1: 你想那个歌什么？踮起脚尖。
0: 人踮起，人是芭蕾舞步，人踮起脚尖。
1: 对啊，不踮起来了吗？
0: 芭蕾舞步是这样的，是伸出去的。
1: 啊，但是他在底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踮起来呀。
0: 这个芭蕾你没学过吗？
1: 那我怎么可能学过芭蕾呀、啊？看，
0: 咱不，我都学过。
1: 你怎么可能学过芭蕾？
0: 艺术类守卫嘛。
1: 啊，这个，
0: 这个
1: 当然会，基础守卫啊。
0: 对
1: 啊，
0: 你脚也是同样的嘛。哎，首先啊，这个亚洲蹲这一块呢，不是所有的你们说那种亚洲蹲啊，
1: 嗯，
0: 不是说直白直接抱拳蹲在那儿，是撇开腿蹲在那儿，脚跟放在那儿。
1: 对啊，
0: 叫亚洲蹲。
1: 嗯，
0: 但是他说那个蹲呢，是这个两脚尖平行。 后脚跟抬起来，就是后腿这根就是肌腱嘛，
1: 嗯，
0: 不是特别长，我就是属于那种，我
1: 你也蹲不下去，
0: 我蹲不下去，我很多练短跑的朋友都蹲不下去，
1: 哦，
0: 就是因为肌腱短，但是肌腱长又好，肌腱短又不好，这个。
1: 我特能蹲，我能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没事儿，就往我们家沙发那一蹲。
0: 哦，完事儿，你说明你是腿长，就肌腱长，真的腿长的人一般都能蹲下去。
1: 啊、哦，是这样啊。
0: 对，还有那就是身体结构比较平均的，你像我们这种就是腿短不行，而且呢还有一种，就是腿部肌肉比较发达的朋友、肯定蹲不下去。
1: 对，你应该是那种腿部肌肉比较发达，因为之前不是练那个短跑、长跑的啥的吗？
0: 就练短跑练嘛，就是肯定蹲不下去，
1: 因为你肌肉太发达了，尤其是小腿那边。
0: 他俩卡着。
1: 对对对。
0: 我不懂，哎，真是你让我躺那行。
1: 对对对。每次就是蹲下去的时候，假如说身边有这个不会亚洲蹲的哈，他就特别哇能蹲下去。但是女生大部分都能蹲下去，正常就是咱们亚洲女性都能蹲下去。
0: 但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单腿蹲是能蹲下去的，就是把一条腿伸起来，单腿蹲下去，单腿再站起来，换只腿。
1: 哇、哦，你好厉害呀！那得多考验你腿部的力量啊！
0: 就
1: 我不行，我不行，
0: 就因为肉多嘛。就是这个，我上次见一个朋友评论我另一个朋友，他玩健身的嘛，我们在那儿放松，他就突然也不知道为什么做起了俯卧撑，爬在那儿就开始做俯卧撑。一个女生过来说：“
1: 展示一下是吗？”
0: 你是我见过除了牛蛙以外身上肌肉最多的人。张老板说：“叶问蹲。”
1: 你看，哎，对你应该是叶问蹲了。
0: 再一下，
1: 我真没试过。
0: 你试试，
1: 我待会儿试一下，待会儿试一下。
0: 容易倒，容易倒，得找个人，真是这个太危险了。
1: 还行，
0: 因为你蹬不好之后，你要腿部力量不够，
1: 肯定容易摔倒嘛。这个还考验平衡。
0: 最好的是摔倒，不好的是往后蹬，整个人就
1: 直接仰过去了，
0: 后脑勺着地。因为我就见过嘛，太多了，就是在操场上比这个，
1: 就是试这个，
0: 对。
1: 但是学武术，大家都会。以前呢，所以咱们的长辈，他们小时候大部分都学武术，他们应该都会。
0: 随机找一个长辈打电话。
1: 你跪着打，你跪下腿。
0: 拍段视频，真是啊！你们还没到吗？你们几个赶紧去，真是啊！
1: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么多，我们待会儿下半段再继续说。还有什么技能是别人都会的技能，就你不会？我刚刚说了好多技能，我都不会。
0: 你可以这个在自己身上找，找一些你自己会的技能，别人不会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1: 啊。这样就是反手摸肚脐这种，
0: 你那太高端了。我反手摸后背我都摸不到。
1: 对对对，还有这种，我发现我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0: 这不行，这真，
1: 对，
0: 好难受，
1: 就是你的双手往后面一够。
0: 朋友们，这个我们俩先研究一下啊，先段广告来试一试看会不会。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啊。
1: 是的。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还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
1: 嗯，
0: 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周三怎么了？
1: 我们上周约周三去拍视频，然后呢，周三不是下了暴雨吗？
0: 嗯，
1: 这周我们又约了周三。
0: 我给老王打个电话，
1: 让他歇着吧，别下雨了。
0: 让敖总明天下。
1: 对，你看这一周就五天，我又选了周三，19号周三降水较明显，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哇哦哇哦！
1: 局地呢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怎么这么巧合呢？
0: 那就下周三。那么你过了星期三时间猛一窜，那就到下了周三。
1: 对，
0: 对啊，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来，就是有什么别人都会的技能但你不会。
0: 对，
1: 嗯，第二个
0: 掰手指。
1: 啊，哦，我看过这种，我会这种，就是硬按的这种。
0: 你对着麦你就白掰了一个。
1: 来，
0: 哇哦，
1: 你也会吧？
0: 我是反着的，我正着不行，我是反着，
1: 反着。哦，这样的，
0: 咱俩变一块儿哈。
1: 嗯
0: 嗯，
1: 哦，你的好小，你的很脆。
0: 啊，
1: 这种还有这种，对吧？
0: 对，我
1: 然后有人这种，
0: 我是反着行，但是正着不行。
1: 对对对，还有人这种也会，就自己这样，
0: 那样
1: 和你刚才一样，
0: 这样
1: 也正着来的。
0: 我特别神奇，就是
1: 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对，我大拇指和小拇指就硬掰能响。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其他几指就得反着来，正着不行，正着老疼了
1: 啊，
0: 特别疼。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刚开始知道有这个，就大家可以按这个弄响，大家在比嘛，回家练。嗯，然后老师发现了，就告诉你这样对我们的骨关节不好。
0: 对，
1: 对，然后大家全班同学都在练的时候，
0: 骨骼惊心。你家后来就这样训练，这样练好一点。这个小时候有个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1: 啊，
0: 这个游戏我就玩过一次，
1: 嗯，
0: 是和一个特别大的哥哥一块玩。
1: 这样的呀？
0: 不是打手背，
1: 嗯，
0: 叫拧鼻妞。
1: 不会是吗？
0: 就是你把你中指伸出来，
1: 嗯，
0: 蜷起来，就是中指扣中指，然后就这样拧，谁能拧过谁，说明谁的手指力量强。但这个特别容易让骨头直接碎，
1: 这很断呀，你看。
0: 对，那很
1: 直接啪一下就断了。
0: 对，好多孩子就是因为拧鼻妞，然后拧完之后就是手指头开始骨折，去医院，
1: 嗯，
0: 到医院都是这样。一个中指。
1: 这就是男孩子玩的和女孩子不一样。
0: 我告诉你，这个游戏女孩玩的多。
1: 女孩不是玩这个吗？就是两个人这样，然后我们俩就是手对着手，如果松开了代表我们俩没缘，松不开了代表我们俩锁在一起了有缘。
0: 你再讲一遍，我真没听懂。
1: 就是两个人，看啊，你同时做这个动作，然后呢，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们两个就这样巧合的松开了，
0: 啊，我懂了，
1: 代表你们俩无缘。
0: 这不就是习惯手吗？
1: 对对对对。
0: 你习惯左在上还是右在上？
1: 咱俩反过来的。
0: 嗯，咱俩我是左在上。
1: 哎，咱俩一样，一样一样一样一样。
0: 左在上。
1: 对对对。
0: 但是掰的时候不一定能掰回来。
1: 对了啊。
0: 我习惯一个是，我右手是主力手，
1: 我也
0: 是从动。
1: 我左手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感，感觉。
0: 但我抱拳全部是左手在上，右手在下。
1: 我也是。
0: 就这种情况，
1: 我也
0: 是。有的
1: 是
0: 右手在上，左手在下。
1: 我都不会抱这样抱。
0: 这不习惯这样。
1: 对对对。
0: 但这样挺舒服，就觉得啊，好吧。哦天。
1: 咱看下一个。
0: 好奇妙啊。
1: 我不会嗑西瓜籽儿，怎么嗑最后都是碎成渣，然后只能缩味儿。其实这东西不存在，就是我有的时候懒，然后我小时候我记忆特别清楚，我小时候就是拿一包瓜籽儿，我就在那儿嚼。
0: 对，好，
1: 嚼完之后有的时候嗓子眼吃的特别炸歪了我。就是你本来会的，但你懒啊。
0: 你这个啊，
1: 嗯，
0: 你这个嗑瓜籽儿这事儿啊， 我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
1: 嗯，
0: 我第一次不嗑瓜子儿是因为我的一个同学，
1: 嗯，
0: 给我买了一个小方袋儿，就是现在呢特别小啊，就是仨硬币那么大的小方袋儿，
1: 嗯，
0: 它里面装的是葵瓜子儿，
1: 嗯，
0: 但是特别特别小，黑色的，
1: 对，很香那个，
0: 特别香，
1: 哦，
0: 然后他叫我说，他说这个瓜子儿不能嗑，
1: 只能
0: 嚼，
1: 嗯，
0: 嚼的时候还甜丝丝的，
1: 嗯，哦，嗯，
0: 还咸乎乎的，嚼完之后特别香，满口香，就往地上咽，就往下咽。
1: 嗯，
0: 我第一次咽的时候很排斥，我咽一半咽不下去，我吐出来了，
1: 嗯。
0: 第二次的时候就习惯了。
1: 对对对对，我是那种你咽完啊，
0: 嗯，
1: 我不会，我把里面的味儿给弄出来，我就在吐。你味儿弄出来，
0: 做
1: 做
0: 做
1: 做做，
0: 对
1: 对对。
0: 哇，哦，这小时候人真神奇哈，啊！我能长这么大，真是，啊。
1: 他说这个嗑瓜子，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就是会有的技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啊，就是用嘴来剥虾。你会？
0: 我会。
1: 我真佩服，
0: 我正着反着我都会
1: 啊，而且包的就和手包的是一样的效果。
0: 前32年前，31年前，
1: 嗯，
0: 我全部都是用那个，就是用那个虾，因为大家虾头和虾尾，
1: 嗯，
0: 它对着你的嘴往里扎，
1: 嗯，
0: 我以前都是那么包，因为那个嚼完之后啊，就是吃的比较干净，
1: 嗯嗯，
0: 因为那个虾腿它是蜷着的，就和我的这个前门齿啊，就那一块它更好贴合。
1: 嗯，
0: 我一咬就把他所有的腿都咬下来了，而且包得特别干净。
1: 对，

0: 然后这前几天我妻子说你都那么咬啊，我都是背弓咬，咬瞎的背，不用扎嘴
1: 啊，对对对，
0: 但有点浪费，知道吗？就是、
1: 是这样的。
0: 然后这个先咬完之后再把它反过来你再咬，哇，我开片新天地
1: 啊。
0: 但有一点很有问题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以前咬我从来没觉得那个虾皮会留在我的嘴里，但是我咬虾背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皮会在我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虾
1: 顶上去了，
0: 虾壳，对，那虾壳。
1: 我用嘴的话包的话，有可能就那个虾的那个外衣，它硬壳会塞到牙齿里面，是吧？
0: 对，就这种情况。
1: 我第一次发现，就是我对象那样吃的，然后我当时惊呆了，然后我就再反，你以前抱虾的时候不会用嘴我抱的？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不能接受，那个不能接受。
0: 我的妈嘞！
1: 因为那个虾完全在你们嘴巴里面，就直接本来进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的，就是相当于穿着它的外壳，对吧？
0: 哦。
1: 哦，小时候都是用螺丝。剪掉尾巴，
0: 夹在手指缝里吹太小啊！
1: 他吹那个螺丝，
0: 吹螺丝你会吗？
1: 我不会啊。
0: 我会，
1: 但我见过别人这样吹过。
0: 你这还剪掉？不能剪掉尾巴，剪掉尾巴不响了。
1: 哦，
0: 它是什么呀？就是把那个河岸上就河堤里面，
1: 嗯，
0: 已经死掉的螺丝，
1: 嗯，
0: 你用清水冲干净。一般我们都说泡完之后就开始刷，然后放在这个指缝中间
1: 啊。
0: 用他那个大螺的嘴对着你的这个手指的这个两指之间留一点小空、
1: 嗯、
0: 慢慢调节，你对着两指往下吹气，
1: 嗯，
0: 吹的时候就是它就是个哨子的原理
1: 啊。对，
0: 那哨子为什么长得像蜗牛，就那类似那种感觉。
1: 所以又后来有很多那种螺，大螺，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吹的时候，很多小孩以为那就是螺的声音，其实里面又装了那个哨子的那个东西。
0: 啊，你说的是海螺？
1: 对对对，
0: 来了，呜，
1: 对对对，
0: 那那叫。我们俩会太多，这是
1: 你看下一个啊，
0: 还有啥不会的吗？
1: 我不会吞药片和胶囊，
0: 嗯，
1: 从小到大都是打碎了，我天哪嘛，打碎了药片拌水喝，或者是把胶囊打开兑水喝，就是、嗯、得多苦啊。
0: 不是，这非常危险
1: 啊，因为有的胶囊它是不能掰开，
0: 你到老了
1: 药片也不能掰开，
0: 那老了绝对受罪
1: 啊，
0: 因为降压药不能打碎，
1: 对，降压药是这种是不行的。
0: 对，也不能让你吃一片你就吃一片，你别掰遍半片，半片掰了之后药效更猛。
1: 我奶奶她和别人不一样，就是这个，你比如这个网友她是那个把它掰碎了喝，对吧？我奶奶是直接不用水生咽。
0: 我见过。
1: 嗯，
0: 呱呱呱呱就下去了。
1: 对，因为她你看她已经就80几岁了，她从不爱喝水，她不爱喝水，吃药也不用水。
0: 女人都是水做的嘛，就不用了。
1: 然后吃药，无论吃多少药，哪怕就是一拔哈，那种屁，我觉得一难。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我是给别人学了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我对药物啊，吃药很少，我就几乎没怎么生过病。
1: 小时候呢？
0: 除了30岁以后开始，就是20多岁的时候开始吃。小时候真没生过病。
1: 我小时候经常吃药，就是各种感冒药。
0: 没，从来没有。
1: 没有，小时候医院里面给开的那种小药店里面，
0: 嗯，
1: 小诊所里面开的那个感冒药都是一拔一拔的，还有那个甘草片，
0: 从来没这么吃过。
1: 那你吃过甘草片没有？
0: 没有。
1: 我最讨厌吃的药，你回去可以尝一尝。
0: 我不要，不爱。
1: 那个甘草片就是
0: 干炒面啊。
1: 嗯，他如果是炒面就好了。
0: 甘草片啊。
1: 对，那甘草片呢？如果说就是它堵到你的喉咙里面了，
0: 嗯。
1: 就是你吞药的时候没有完全吞下去，你包括打嗝，然后你整个呼吸道全是那个甘草的味道，
0: 贴着一点儿。
1: 对，
0: 哦，
1: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情况发生，
0: 药物留存。
1: 哦，
0: 它就是这个，它就是滑下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不懂这个，不好意思哈。但是这个我对这个医院里面的药物确实吃的是很少，就是以前就不生病嘛，
1: 嗯，
0: 唯一一次记得生病那就吃药，就是因为要打针，因为我们离那个农村人离那个有的时候2-3个村才有一个医务室，
1: 对对对，
0: 就跑过去，
1: 嗯，
0: 打俩针，然后我和别人学的是什么呢？就是成片儿的药，
1: 嗯，
0: 你在往下咽的时候呢，一定要仰脖咽，
1: 对对对，直接往后，
0: 它往下沉，你就咽下去了，
1: 嗯。
0: 胶囊的呢会浮起来，
1: 嗯，
0: 所以说你就不能仰脖咽，你就硬咽，
1: 对对对，
0: 它就顺着这儿就下去了，
1: 是的。
0: 但是药片那个往往呢就很多朋友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咽不下去，
1: 嗯。
0: 仰脖留一半。

0: 硬着留一半，还会被呛的。
1: 还有那种，就是你想把它咽下去，但你塞到嘴里面之后呢，发现你还是做不到，然后水进去了，又出来了，就是药还在嘴里面，只是你做了一下这个假动作。
0: 老可怜了，小尤其小朋友，然后放进去了，水放进去了，咽。
1: 对，
0: 又吐手里了，哎呀呀！
1: 而且直接吐了。我有一次喝药，就是喝那个甘草片的时候，直接吐了，把自己给弄胃吐了，你知道吧？那甘草片就在我的脖子，就是那个脖子这一块的这个呼吸道里面卡着贴着，就和你刚刚说的一样。
0: 哎呀，
1: 直接吐了，
0: 听着就难受。
1: 但是你发现没有，小时候有喝药的时候特别无趣，比如说小时候的药不会像现在的药这么就是那么严谨。咱们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发烧那个退烧药。超大一片
0: 普尔西林
1: 啊，但是咱们家比如说你夜里面发烧了，那时候家里面就会找出来这片药，然后给你掰了一半，说你小孩喝一半就行。
0: 那是用量，
1: 那真的是生掰的。
0: 不是，那用量那就是这么说的，因为普尔西林中间它就有摊缝。
1: 但是现在小孩不就有直接有小孩的那种什么镁，那个就直接喝了。
0: 奥斯卡镁
1: 啊，
0: 是
1: 不知道是啥镁。
0: 这个同志啊，世界在发展。
1: 对呀、啊，我在回忆我们小时候吃药太吓人了。
0: 它那个提纯那个量和药物的那个作用量它不一样、所以说现在小朋友呢基本上就多了嘛，就是那种特殊性的。
1: 对，而且我小时候还经历了什么、你知道有那个头疼粉那个东西，
0: 那大人吃的呀。
1: 对呀、啊，但我小时候我发烧了，然后我姥姥说这个也退烧，然后
0: 它有退烧成分，
1: 对吧？有退烧成分，我喝了之后还真退烧了。
0: 对，它有退烧成分。
1: 但你现在家长不可能敢喂这个，
0: 没办法，就是照对症呢。
1: 对，
0: 而且那个头疼粉还有上瘾成分
1: 啊。我当时内心在想，我不会以后也上瘾吧？
0: 我那也不二吧。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它很像那个福尔康喝的那个白粉，像不像？福尔康头痛病发了，然后给你喝了一包那个就好了。
0: 对，青年大人说头痛粉这玩意儿上瘾吗？
1: 啊，对。
0: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它止痛嘛。止痛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这个东西在成分在里面啊。
1: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和姥喂我的时候说，这和那个尔康喝的是一样的吗？
0: 我们就是纯纯灌水，
1: 嗯，
0: 就是发烧了，
1: 多喝
0: 点
1: 水是吧？
0: 对，灌水，
1: 嗯，
0: 然后呢，拉肚子灌水，拉干净就行了，
1: 嗯，
0: 什么这疼那疼大不舒服，这难受的，就是喝水。
1: 你看现在医疗条件多好，
0: 对，生扛那时候真是生扛，就太不容易了。
1: 不行，这样回忆我们俩特别像特别久远的年代。
0: 也不久远，这几年发展多快。
1: 对，
0: 我告诉你，再过几年你就会成为家长口中，我们那时候哪有你这条件呀。对吧？
1: 对，
0: 你慢慢就你现在都出现了，这
1: 你现在你听到小孩有的时候有各种丰富的那种课外课，你就开始羡慕了。
0: 对，
1: 哎，我们那时候怎么没这条件呀。
0: 我有电话手表
1: 啊，
0: 小孩子认为电话手表就是他出生就有，
1: 对，
0: 与生俱来。
1: 嗯，然后我们就
0: 我们那时候都电，别说那个电子表，
1: 嗯，
0: 就是谁有个电子表，我要邪命，老师都得看看，
1: 嗯，
0: 老师看你电子表几点了，看看下课来。
1: 还有班里面，假如说有人有那个第一个苹果手机，那个时候
0: 啊，智能机，你说
1: 对，我觉得哇。他们家一定是那种住在一个庄园里面。
0: 我的第一步啊，别聊了，这怎么又聊到手机了，真是。
1: 来继续看我们今天话题。
0: 别人会的胶囊，
1: 别人会的胶囊，就你不会。
0: 你看这药片和胶囊。
1: 对，
0: 这我是这样的，无名指和小拇指不能并在一起，有人和我一样
1: 这个吗？
0: 他这个有的人他，
1: 但我要控制。你看我这个手就很顺其自然，那我右手就得硬控着一下。
0: 那我教你的那个练手指的灵活度那个东西还会吗？
1: 这个吗？
0: 就这个，
1: 是这个、
0: 对对对，
1: 我不会认可。
0: 就这个和这个，
1: 你看我在发抖。
0: 这是在叫大家来看哈，
1: 我变成了易烊千玺，不要这样。
0: 小小的我是吧？
1: 对对。
0: 你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就你不用力，自然而然它就很放松；你一用力，它就不行了。大脑控制嘛，手指灵活度，
1: 嗯，
0: 别硬控它，慢慢的想象。那你要照这样的话，那你螃蟹走路你更不会了。
1: 咋走？这样？
0: 螃蟹走，两指嘛，就是放在这儿，
1: 嗯，
0: 这往这儿走，再往这儿走，这往这儿走。你有的会就会憋上，看。
1: 你看我的，你看我的。
0: 哇、哦，你那不叫螃蟹，你那叫哇、哦、龙虾。哎，还行。
1: 往左不行。往左不行，你看。
0: 锻炼一下。
1: 再靠近一点吧，说。
0: 嗯。
1: 哦，问可，我能两只眼睛击打，谁不会两只眼睛击打？
0: 对，这个。

0: 问可确实是。
1: 我会，我会，这个我会。
0: 这个眨眼就是有人很恶心，
1: 有点油。
0: 我就属于那种很恶心的，就是眨眼，我就觉得这眼不舒服。
1: 啊、
0: 嗯，就没有那种就别人感觉他眨眼很灵动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他眨眼很自然。
1: 你说的应该是刘浩存。
0: 对，我们眨眼就急眼。
1: 对。
0: 就感觉眼有东西。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受不了。
1: 你知道有人有那种吧，比如说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突然间比如说这样的那种，然后我刚刚在想你说的那种人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人。
0: 哦，那个是属于那属于是面部神经问题。
1: 对，神经问题。
0: 真的，有的时候人能做出那个动作呢，就是精神受刺激了，就比如说什么，就不是精神受刺激了，就神经受刺激了
1: 啊、
0: 嗯、这词儿一反过来就不一样啊。神经受刺激，比如说吃酸的
1: 啊、嗯，
0: 他就会挤眼，
1: 挤眼，
0: 有的人是挤一个，有的人是粘在抽抽，就那种情况。
1: 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我记得小时候有同班同学，然后眼睛不舒服，然后他就一直眨，一直眨，然后当时大人就提醒，千万别这样眨了，变成鸡巴眼子了。
0: 对，他一直眨眨眨眨眨，一直很，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对，
0: 这个能治过来。
1: 嗯，
0: 两巴掌。
1: 反击说，到底怎么骑电动车？感觉两脚上去，马上就要倒了。
0: 你让它动起来。
1: 我觉得，比如说还有三轮车，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与生俱来的技能。
0: 三轮车有的人不会骑。
1: 对对对，那我以为，比如说你周边的兄弟姐妹全都会骑，而且上手就直接会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有人，我到大学了之后，我的宿舍里面有一个人，他不会骑自行车，我当时震惊了，我说你不会骑自行车？他说我也不会骑电动车，我说你还不会骑电动车？
0: 啊。所以说上大学是有作用的，
1: 是吧？
0: 我也是人生当中认识唯一一位
1: 大学的时候遇见的，嗯、哦，
0: 不会骑电动车的人，
1: 对吧？
0: 然后几个同学教他去骑电动车，我告诉你，人要不会骑啊，他真的就不会骑。
1: 嗯嗯嗯，
0: 你别硬教他，他这么大他都不会骑，就说明
1: 就真不会骑那个，
0: 他真不会。你知道他受伤受多狠吗？他骑自行车，他骑那个电动车，同学刚买的电动车，那时候
1: 他试一下，
0: 花1800，
1: 嗯。
0: 花学生花1800买电动自行车，在
1: 我也被他给摔坏了吧？
0: 摔坏何止一次啊！就是当天买回来，当天骑，他说我就得教会你，还是个小件的自行车，然后摔到地上，把那个前面那个刹车，给摔坏了。这是刚买来第一天，去修花60块钱，我记得不记？我和他一块儿去，
1: 不放过自己，也不能放过电动车。
0: 对，然后第二次再摔的时候是半个月以后，啊，旋转把给摔坏了。他都倒右边，不知道为什么，
1: 所以最后还是没学会。
0: 没学会，你知道他自己摔多惨吗？肘关节
1: 一般都是摔那，
0: 对，
1: 还有膝盖
0: 都是皮，
1: 嗯，
0: 然后呢都是伤，然后大拇脚趾、脚趾盖都掀起来了。
1: 我的妈呀，
0: 太惨了！后来有一次是因为就是骑着骑着倒了，
1: 嗯，
0: 车子压在他自己的身上，但那旋转把是在地上杵着的。他的脚面就在那个后边
1: 一直转，
0: 哒哒哒哒哒哒哒，打他的脚面，疼得哇哇叫。
1: 以后再也不骑了，
0: 不敢骑了，
1: 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的电动车。
0: 对对对对对，有就是有一次嘛，就开玩笑说，她男朋友带她出去玩儿，
1: 嗯，
0: 她说她要走着，她男朋友说我骑车带你，
1: 我不坐，
0: 对，她不坐，后来俩人分手了，真因为这事儿分手了。
1: 但是你看，咱们就是感觉从你坐上那一刻，你就会骑，小学生都会骑。是吧？
0: 我们是后来自己慢慢学会的。
1: 嗯，对，我感觉没学呀。有学过电动车怎么骑吗？没有吧？
0: 自行车学过没有？
1: 学过，学过。
0: 你学会自行车了，还需要学电动车吗？
1: 就我自行车，我记得先从4轮开始，然后3轮，然后就把最后那两个小轮子全去掉，是吧？
0: 什么还4轮自行车？
1: 就是你两个大轮子，然后后面那个大轮子旁边附两个小轮子，
0: 两个辅助轮。
1: 对，辅助轮，然后慢慢的给你先去掉一个，再去掉一个。我现在还留着那个自行车呢。
0: 我们都是纯就是2轮直接上。
1: 哇！
0: 只要不怕摔。
1: 我不行，我不行。然后当时我就有一个自行车，大的轮子那种。然后他说他扶着我。
0: 行，别忙叨了，差不多够了，够了，够了。
1: 卡了。
0: 重新开始说卡，哪卡了？没卡吧？你们卡了吗？
1: 嗯。
0: 你们卡了就卡了吧。
1: 但是我记得我那次学自行车也是一下就会了呀。就对于我们这边。孩子可能学的比较快，
0: 我还搁到了有小半年级嘞。
1: 嗯，
0: 我有一次是这样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干涸的河床，就是大家
1: 你跑到河床上练自行车，
0: 对，因为那个顺着沟下嘛，就是它会上，它也会下，旁边都会有稻草，我说你实在不行，你等到河里。
1: 啊，对对对，有个地方你等到
0: 是吧？就这种情况，然后我记得
1: 重要的是你也不会游泳呀，

0: 不会啊，不会，但是敢在河里面躺着嘛，那的水又不多，
1: 嗯，
0: 它里面会有那时候有倒伏的那些什么，就是那个玉米秸秆儿，
1: 哦，直接倒在上面不疼，
0: 对，它也不疼。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去我哥家去拿游戏机，
1: 嗯。
0: 当时我就骑着一个不是大件儿的自行车了，前面就用大件儿自行车练，后面就开始那个蹬，咯呀咯呀咯呀，它能走。一瞬间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它因为它速度带得快嘛，然后我的腿就跟着它动了，哎。那就会打圈了。当天我骑了一下午自行车，为了巩固这个技能，我说明天千万别忘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牙没刷，脸没洗，起来之后先蹬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面蹬一圈。
1: 那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把，假如说你坐在后面，你的脚会憋里边，
0: 会就会
1: 有
0: 自
1: 这个
0: 己
1: 记忆吧？
0: 往里伸，就
1: 对
0: 是。
1: 对对，我小时候也有这个记忆，然后那个脚弄得老肿了。
0: 啊，老难受了呢。陈开心问雪瑞去哪里了？
1: 嗯，今天不摊班儿。
0: 对，今天不上班，
1: 嗯，
0: 过两天就来了。
1: 对，爱着香菜说，我刚刚说的那个是小时候几岁的时候的学步车，还有两个辅助轮儿。对对对，就是那种。
0: 那不就那就是叫学自行车，学步
1: 啊，
0: 车是学步车。
1: 学步车不是小孩往里面一放，有四个轮子吗？在那里面哗啦哗啦哗啦走。
0: 对对对，
1: 嗯。
0: 但那个别让孩子经常坐啊。
1: 啊，那不好。
0: 你没发现吗？就学步车摔小都罗圈腿儿。
1: 哦，
0: 对吧？就
1: 哦，
0: 是太依赖那个东西了。
1: 是的啊，是的啊。
0: 后来学完之后，有些人就很厉害，就是那个学步车练完之后，他真的就罗圈，而且特别厉害，看着挺吓人的。
1: 还有下面啊，说我听不清中文歌的歌词，每次别人能听清楚唱的啥，我老是空耳。我也是那种，我听歌只听调，我听了10遍，我还不知道歌词讲的是啥。
0: 你去听听老歌，
1: 啊。
0: 你绝对能听清楚。
1: 我现在一般都听老歌，
0: 对
1: 就
0: 你，
1: 能把我的心情给平复下来。
0: 哼，池塘边的榕
1: 这个
0: 树，
1: 太老了。
0: 当你走进这个，哎，这就真的是，就是这是，从业标准一种界定吧。
1: 对对对，
0: 你看你喜欢的风格，它有的就是那种。
1: 不一样，而且人会变的。比如说，看还有人说他不会骑自行车，怎么掌握平衡？还有人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只有在亳州才能分得清东南西北。
0: 我出去有的时候也是，
1: 那
0: 就
1: 我
0: 是
1: 你是靠什么分辨的？
0: 手机地图。
1: 啊，你是看那个？如果说没有手机地图呢？看太
0: 太阳，
1: 阳，没有太阳，阴天。
0: 看树。
1: 啊，看树，
0: 对，
1: 路牌儿，路牌儿可以。
0: 路牌也行，就太多能辨别了，或者还问别人。
1: 哎，你好，这哪是北？
0: 对，找不着北了。好好好，朋友们啊，你说这个情况我不了解，
1: 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0: 但是我们现在要下播了，朋友们，明天再会吧。
1: 对，明天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个地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6: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6: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景。

心里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情愫，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相声。

0: 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走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年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我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纠缠的爱恨与细碎过往，到最后默契选择一同放下，不再揪着遗憾反复自我消耗。那些深夜翻涌的情绪，没能圆满的约定，慢慢随时间淡去痕迹，不再执着追究亏欠谁，也不再执着留存记忆，彼此释怀，各自前行，把从前的执念尽数清零，明白放下不是妥协，而是放过困住已久的自己，往后互不牵绊，各自奔赴全新安稳的生活。

世间相遇总逃不开别离，曾经朝夕相伴的人终究走散，过往点滴温存反复在脑海里盘旋，多少遗憾藏在无言叹息里，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身影，只恨今生缘分浅薄，没能相守到岁月尽头，只能把满心期许寄于虚无的来世。盼若再度相逢，能抛开所有遗憾，好好相伴，弥补今生所有来不及珍惜的温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太多选择都藏着无从预知的结局，当初莽撞奔赴一段情谊，总以为来日方长，从没想过后来只剩满心怅惘，等到满身疲惫才频频回想，倘若当初看清前路的波折，或许会收敛几分热烈，少些义无反顾的奔赴，可世事从无提前预知的答案，所有遗憾只能独自消化，只能任由回忆反复拉扯，在深夜反复设想另一种不曾发生的可能。

总在安静独处时不由自主地回望旧日岁月，那些一同走过的朝夕，简单纯粹的欢喜全部清晰浮现在脑海，风雨晚霞都留存着专属两人的印记。分开后看过再多热闹风景，心底依旧空了一块位置，时常贪恋那段无忧无虑的往昔，更放不下曾朝夕相伴的人。时光不停向前奔走，唯独心底的思念从未褪色，只能在无数个寂静时刻独自温习藏在岁月里的温柔过往。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也许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总晓不得天气，明天天晴还是也会落雨，总是好怕没法表明心意，讲不出话扯不成头清白。
1: 时间和时钟在旋转，就像我车辆在跳舞，情感用语言去填满冬天上秋天里手下的稻谷，铺满了生命的圆满，剩下的幸福在倒数。我想写封信给山或者等山来抱我。他们说爱是一种具体，他们说的爱是痛苦，是看不清楚自己，是拥入怀头的痛楚，是某个夜黑近的总会有念不灭，是面对面的时候反而变得哑口无言。

想起家里讲游泳，虽然我还没有学会，总会有退潮的一天，走到对岸其实也对。看一下南美的油桶，寄给我从前的学费，让我报暑假班后等我的他们成群结队。空间被折叠，爱可能也是哲学，是辗转彻夜，是两个人和世界隔绝，是横对立的抉择，是普通，是特别，不是我非常确定，而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我是记者，台风鱼今早8点登陆我市，此刻户外狂风暴雨，树木剧烈摇晃，请大家务必远离危险设施，非必要不外出。
3: 我是台风，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全部力量，能让大树、广告牌、电线杆飞舞，也能让街道变成河流。但我不愿看到那些贴好米字胶带的窗户，那些没有摆放花盆和杂物的阳台，还以早已储备好物资和冷静应对的你们。如果你们准备得这样周全，那我的威力何在？
4: 社区工作人员小王，张阿姨，您需要的药品到了。李奶奶，您家的窗户呀，已经加固好了。
5: 大家放心，我们一直都在。
1: 台风无情，人间有爱，科学防范，平安常在。

0: 出的分。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 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灯光啊，就好比是汽车的眼睛，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可以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汽车灯光的使用与行车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仅仅知道怎么操控汽车，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用对灯光，常常是啊，远光灯一开到底，双闪灯、转向灯、雾灯，要么不开，要么乱开，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汽车灯光。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适合野外或者是高速公路夜晚行车使用，因为其照射距离长，安全可靠。由于远光灯的角度较高，很容易晃到行人和对面驾驶员的眼睛，从而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能在市区使用。

什么情况下需要切换近光灯呢？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对面有车开过来的时候，二是离前面同方向的车距离较近的时候，三是当路上足够亮的时候，四是在通过铁路交叉路口和进入市区道路时，在地下通道车库行驶时也要打开近光灯。交通事故与照明密不可分，据数据统计啊，22%的交通事故都是出现在晚上，如果呢没有养成正确使用灯光的好习惯，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其后悔，不如改变，从现在开始学会正确使用车内的大灯，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Thank you.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雾灯。雾灯是雨雾天气里使用的灯光信号，其主要特点呢就是雾中穿透性强，在能见度低下的天气里容易让车辆或行人及早注意到，从而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雾灯并不能当成日常照明灯来使用，在能见度好的夜间使用雾灯，其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滥用远光灯。在哪些情况之下才需要使用雾灯呢？当雨雾天或者是雾霾笼罩，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汽车就应当开启雾灯。当然，这200米呢只是一个安全行车距离，是否要立即开启雾灯，更多的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前方的视线容易模糊，有时很难判断周围的情况，这时呢也可以考虑亮起雾灯，保证安全行车。

再来介绍正确使用转向灯。转向灯的作用呢，是明确提示周围车辆你即将行驶的方向，让其他车辆注意避让，以免发生碰撞。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车道超车或者是躲避，也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做出以上几种行为之前，应该提早10到20秒打开转向灯，给后面还有旁边的司机留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双闪灯的全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作用是提醒其他车辆与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作为一个信号灯，双闪灯的使用范围呢是有严格规定的，滥用或者不用都可能面临罚款。简单来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其他车辆减速甚至停车来避让你，则通常情况下呢就需要开启双闪灯。稍后为您介绍适用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况。

需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车辆后方200米左右的地方设立三角反光板，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第三种情形就是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时候，牵引车辆车速较慢，会误以为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介绍示宽灯。示宽灯俗称小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的示意灯。这种灯呢，一般安装在汽车顶部的边缘处，这既能表示汽车高度，又能表示宽度。安全标准规定，在车高高于3米的汽车必须安装示宽灯。示宽灯呢，是一种警示标志的车灯，主要是在傍晚夜间开车，雨天和雾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使用，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没有开示廊灯的习惯，他们要么直接开大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开。也有不少司机啊，会用示宽灯来代替近光灯在黑暗中行车。其实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示宽灯只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并不能照亮前方道路。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日间行车灯的使用。日间行车灯来源于欧盟部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经常下雪下雾，能见度很低，所以规定啊，白天行车也必须开灯。有关数据显示，开启日间行车灯可降低 12.4% 的交通事故。那日间行车灯呢，虽然从外面看很亮，但是它的实际照明效果很弱，仅可用在白天使用。如果是用在晚上，那对于车内的驾驶员来说几乎是起不到照亮路面的作用，而且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晚上开大灯依然是首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呢25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这几条主干道的路面通行情况哈。现在城区像建安路、还有威武大道、西义大道、汤王大道、药王大道啊，这几条主干道南北走向都是非常的畅通啊。此刻呢，天气今天也是比较好的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平安出行。

0: 好的，最近几年呢，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断食的灵修班哈，就是宣称我们断食就可以排毒啊，或者是可以净化我们的身体啊，实行这种灵修的效果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像断食或者是禁食，真的能够养生吗？
1: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禁食的起源和演变。一开始呢是被迫啊，
0: 对，
1: 现在网上有很多各种的禁食啊，就是多久不吃饭啊，说有益健康净化身体等等，但是一开始啊禁食呢根本和这些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最开始呢是没有禁食养生这一说的，只有漫长的食不果腹的历史。在绝大多数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填饱肚子才是我们人类呢每天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那受制于采集和狩猎的随机性，人类呢长期都是处于啊这个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食物短缺呢是常态。那个时候的人类可不会想啊这个进食养生，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吃饱活下去。
0: 对，那个时候可能想着我能多吃点，尽可能的多吃点啊。那个时候那肯定就吃这顿没那顿，那个时候哪会想到我得减肥啊，得养生是吧啊。第二呢，就是逐步现在变成什么，变成一种精神信仰和修行的行为，就是人类有了相对稳定的食物哈，就是能吃饱了，进食就开始被一部分人当作某种朴素的精神信仰，成为很多仪式的行为哈。比如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则有辟谷还有不食五谷的这种修行的方式，他们认为吃五谷会生浊气啊，辟谷呢或者是不吃五谷呢就能够修仙长寿。
1: 现在这个辟谷好像很少有人提了，但是我记得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那一块儿好像这个词还挺火的，
0: 就是提的比较多，是吧？
1: 就是说我辟谷呢啊，怎么怎么样，就是也成为网络上的一种流行语了。就是说一不吃饭的话就是辟谷，可能当时还不知道这个辟谷什么意思，后来就了解了，其实说搭上了这个健康的班车啊，也算是这个进食的这样一种哈。到了大约19世纪呢，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一些医生呢开始把这个断食啊进食啊重新阐释并包装为一种基于生理学的治疗和养生方式。那进食断食就搭上了健康这班车，进入了大众的健康领域。
0: 对，你比如说在美国哈，有一位医生，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生活的真正科学》这本书哈，他就认为所有的病都是因为吃的比胃液多，就意思我们吃的食物太多了，胃液消化不了了啊，就把这种进食解释为一种科学的疗法。就这位医生呢，他有一位被神奇治愈的病人哈，刚好这个病人他也是一个出版商，他就很感谢这位医生，于是他就大力的推广禁食疗法啊，就帮助这位医生出版发行这本书。他的续作《不吃早餐计划与禁食疗法》也是深受很多读者的欢迎。当然就是他就是目的，他就是宣传适当的禁食对健康的好处啊，就是主要给大家讲这个禁食的健康的奇迹啊。
1: 就是在这些医生啊作家这些名人的带动下呢，进食慢慢的从一种朴素的精神信仰修行的行为，就变成了人们心目中能够排毒治病的养生方式啊。就是这两年好像不流行这个辟谷了，好像更流行叫做轻断食。
0: 对
1: 啊，就网上经常会有人说啊，我这两天什么轻断食，包括我朋友圈有一个我大学室友，就最近就是喜欢轻断食，就偶尔啊就是会看他发朋友圈，
0: 断食了。
1: 那还有一些医生呢就把这个长时间进食呢作为治疗严重肥胖癫痫的医疗方法。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说这个进食断食它真的能够养生吗？实际上呢，极端的断食进食呢，它不仅不能够养生，还可能啊会对我们的人体健康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0: 对，你比如首先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也经常会碰到的，就是 低血糖。
1: 嗯，
0: 就是很多断食营或者是辟谷营啊，他们都会宣称电食，就这个断食期间，出现头晕乏力是气满不思食。啊，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出现了恶心呕吐，他意思是说你在排你深层次的毒素哈，就甚至有些人出现幻觉，都会被说成是高维信息的下载，
1: 疯了。
0: 对，其实他就是在安慰你嘛哈，其实呢，就事实上他是因为我们进食导致的饥饿出现的这种低血糖的表现。你想想，本身这个人他一天三顿饭他都吃的不少，你突然间让他连着几天就是不吃了，只能喝水。那他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他肯定会出现低血糖嘛，对吧？啊，
1: 嗯，
0: 当然就是我们人体他在活动的时候是需要能量的，就是吃东西它是获取能量最直接的来源。吃东西之后，我们身体优先利用的食物中的就是葡萄糖。
1: 嗯，
0: 就这些进食，你没有这些食物的摄入了，它的能量来源就没有了。就比如说我们进食6个小时或者是24个小时，也就是一天一夜哈，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肝糖原分解就是维持的血糖，就是但是肝糖原储量是有限的，大约就是12到24个小时就没了，就给消耗殆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呼喊我们，就说饿了，对吧？
1: 嗯，
0: 主人你该吃点东西了。这个时候你自然就会感到头晕啊，手抖啊，或者是注意力涣散，冷汗直冒，其实都是饿的哈。
1: 嗯，
0: 所以就是外观的表现就是低血糖出现了，
1: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就是之前我有段时间就是不吃饭的话去运动哈，就各位朋友也要去放心上，因为不吃饭去运动的话呢，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不是特别好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电解质紊乱，进食会导致大量的水分和盐分，比如说像钠钾流失而产生这个电解质紊乱，甚至出现了直立性低血压。直立性低血压呢，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你站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到眼前发黑和头晕。有研究记录啊，就记录了一位41岁健康男性为期36天的进食。天哪，36天，
0: 就
1: 他是，
0: 哦，好厉害。
1: 哎，他是一位这个41岁啊不胖健康的人。那为了这个他的这个信仰啊，就每天只喝水和极少量的这个剩餐，
0: 嗯，
1: 啊，就极少量，就大约每天60卡路里。说这个本来呢，
0: 哎，
1: 计划进食40天的，结果第36天的时候体重狂掉30多斤。
0: 嗯，
1: 医生发现他已经严重虚弱了，并且呢直立性低血压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了。简单说呢，就是人呢已经快站不起来了。
0: 对，
1: 再饿下去的话呢还要出事儿了，所以呢提前终止，开始重新吃东西。
0: 对
1: 啊，就算重新吃东西的话，他也不能够一次性的说啊，我这个还
0: 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1: 对啊，那还有一项研究呢，就招募了12名有进食经验的这个健康男性志愿者，就平均年龄呢是50岁左右，在8天内呢仅去喝一些适度矿化的水，啊，不摄入任何食物，并且呢进行了严格的医学监测。经过8天的只饮水进食，所有受试者呢都观察到了低钠血症、还有低钾血症、脱水等等这种电解质紊乱的情况。
0: 对，你说到这个，我还真是身边，就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女孩子不都，争相减肥嘛，对吧？就大家为了上镜好看。因为每周不是录视频的时候就觉得
1: 上镜课，
0: 哎，对，就觉得哎自己又瘦了，是吧？那时候年龄又小，基本上就是十八九岁20岁左右，
1: 嗯，
0: 也不太懂，就是大家就是选择这种方式，就是辟谷了嘛，只喝水，
1: 使劲饿呗。
0: 对，然后经常有同学就是这样的，你正跟他说着话呢，再一扭头人没了，晕了，就是他就是电解质紊乱，他就昏过去了。
1: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减肥当中它是没有捷径的，要么运动，
0: 哎，
1: 其实吃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我之前2个阶段的这个减肥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就是纯饿，就是你像我晚上我都不吃饭，
0: 嗯，
1: 啊，然后呢就白天的时候呢就吃点草啊，就是
0: 就吃点菜啊，
1: 哎，就是7、8种菜我给它切一切，就是夏天的时候就凉拌菜嘛。
0: 嗯，
1: 但是发现就是一段时间以后啊，你整个人的状态不对啊，就是
0: 是
1: 嘴角生那个口腔溃疡，啊，
0: 嗯，
1: 因为你身体没有就 就是反正就不够一些什么元素吧，
0: 就是、
1: 我
0: 是
1: 这样估摸着的。
0: 就是你一些微量元素缺了。
1: 对，那个时候还要去买那个什么，就是
0: 复合维生素。
1: 哎，复合维生素去吃哈，就我同学就家里就是开药房的，他就和我说他你应该去弄点这个吃一下。
0: 不吃饭了，改吃药吧。
1: 就是因为就是你在这个食物当中摄入的比较少哈，就是那个时候确实就是不舒服，还会掉头发。但到第二阶段我减肥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我以吃为主，当然我吃的都是那种我自己做饭嘛。
0: 嗯，
1: 你吃的干净一些，没有说什么大鱼、大油啊，什么大盐。
0: 就是油炸 啊
1: 特别咸的那种东西
0: 啊，就是重口味的不吃、
1: 哎、就是自己做，就是每天像那个小火锅一样啊，就打一个番茄，然后弄锅底，
0: 嗯，
1: 然后里边去烫上各种菜，鸡胸肉什么的，哎，我发现就吃的还挺好的。但是后来就是停止了、嗯、因为我嫌做的费事儿，做了一个多月确实瘦了哈、啊、就是所以说还是要去吃东西的。
0: 对，还是要吃的哈、嗯、要科学饮食。
1: 嗯
0: 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第三种情况哈，就是出现代谢性的紊乱和损伤。就一项研究，它就追踪了在医学监督下进行平均9.8天，也就是10天的这个水断食的受试者。就研究针对20名中年志愿者开展了一项医学监督下的，就是只让他们喝水，就是这种研究。就是进食平均时长是在就10天左右的时间啊，随后对他们就是大概5-6天的指导性复食，就是让他们先辟谷10天，然后再让他们复食，
1: 嗯，
0: 就结果就发现进食就会诱发急性的炎症，就是表现为这个 C 反应蛋白啊，还有这个铁啊。还有一些白细胞啊，就这些指标都会升高，就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平时去化验血的时候必查的这些基本的项目，
1: 嗯，
0: 就是 C 反应蛋白，还有铁，还有白细胞这些东西。就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你连续的就是这种断食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代谢性的损伤，所以就很多女性她会因为这种进食出现代谢性的紊乱哈，就这个原因啊。当然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例60岁的男性在长期的进食后出现了什么，就是饥饿性酮症这个酸中毒啊，他的表现就是呕吐，晕厥。嗯，当然他这种在医学的监督下就是可控的代谢状态，但是没有人监管的时候，你就会出现致命性的这种代谢性的酸中毒，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的哈。
1: 嗯，
0: 就不要极端的去进食。
1: 对，那另外就是其实你进食的话呢，你的体检结果会很直观的展现出来。就有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去体检，就发现就是有一项那个指标不对，我就上网搜了一下为什么这个指标不对呢，他说有可能啊，你最近正在开展这个对轻断食，就导致这个结果的这个、
0: 他说的委婉啊、
1: 哎、
0: 他说你在轻断食、
1: 这个、对。那第四个方向呢，就是肌肉流失啊。一项研究就招募了13名健康的年轻人，
0: 嗯，
1: 7男6女啊，就让他们进行为期7天的只饮水进食。
0: 嗯，
1: 研究发现呢，就是他们平均减少了大概9斤多的这个瘦体重，而且主要是肌肉。
0: 对，
1: 蛋白质流失呢是大约是524克1斤左右啊，也就是说减掉的体重里啊，有相当一部分是心肌、骨骼肌和内脏蛋白。
0: 哎呦，想想还挺吓人的。
1: 你
0: 看，有时候我们看着、
1: 嗯、
0: 哎呀，你看他这一周怎么一下子瘦的都脱了相了，就是因为他瘦的是这个，
1: 是的，
0: 心肌、骨骼肌还有内脏蛋白。
1: 嗯，
0: 当然呢，就是还会出现伤心脏、心律失常。1983年的时候，一项经典的研究发现，13名接受治疗性断食的患者中，从第8周就开始出现他的就是心脏的 QT 间期延长，就这就是一种心律失常的前兆。
1: 这 QT 很重要啊、
0: 哎、
1: 就是很多这个医生比如说你去做那个动态心电图的时候、嗯、他主要就是看这个 QT 的这个值，
0: 就看你的心率。
1: 对，
0: 就其中有一位他是发生了尖端扭转型室速哈，就是导致他2次心搏骤停，这是很吓人的，朋友们，就突然间他就不跳了， 是吧？我们的心跳是要一直在的吗？啊，另外一项病例报告记录了一位52岁的男性哈，他是断食20天之后，他的 QT 间期延长到0.58秒，正常是0.44哈，也就是说他突然就是停了，就这种啊，所以说很吓人的哈。然后他入院了以后，给他又抢救什么的哈。就说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就这些你看不良的影响，它就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就会使我们的身体出现各种不良的反应，而且也会非常的普遍。有研究呢就对2006至2011年针对768例患者的医疗监督下仅饮水进食进行了一个安全性的回顾分析，结果就显示72.3%的患者他都会出现轻度或者是中度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就是疲劳、
1: 累、
0: 失眠、
1: 睡不着、
0: 恶心、
1: 啊、
0: 头痛，还有高血压。所以有的时候你高血压并不是你胖哈、啊，可能是你极端的进食也会出现的，还有这个晕厥的前兆，就你站起来一阵黑。
1: 对，那我们今天聚焦的主要是网络上的一些断食灵修班。
0: 嗯，
1: 啊，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灵修班啊，一定要注意啊。
0: 对，
1: 就是有点像那个电影啊，周楚除三害当中的那个一样，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哈。那另外第一个就是他的就有什么样的谎言啊，就是网上也总结出来了。首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排毒，现在什么都可以说是排毒了啊，就有的就我也看过一些那个网上的一些这个宣传啊，就是说他对了那个人就不停的拍打啊，就是也是在排毒，把那个人都拍吐了。说也
0: 就是你就是在排毒
1: 啊，
0: 你吐出来的就是毒素
1: 啊。那这个要注意啊，要甄别。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排毒，灵性断食最流行的两大卖点，第一个是排毒，第二个是所谓的什么 DNA 的升级啊。这个听着太高大上了哈。
0: 是的。
1: 我们先来说断食的排毒。很多这个断食，这个训练营啊，就说这个断食期间啊，你出现头晕乏力呢，是气满不思食，
0: 是
1: 啊，气太满了就不想吃饭了，
0: 啊，
1: 恶心呕吐，
0: 胀气，
1: 那是在排深层的毒素。实际上呢，就完全啊是不对的，排毒呢也是一个伪科学的概念。我们人体呢在代谢过程当中确实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但是人体本身就有一套精密的代谢系统，可以把这些废物排出。比如说肝脏，它负责生物的转化，把有害的物质呢变成无害的代谢生物啊。那肾脏呢负责过滤代谢废物，肠道则通过排泄把废物打包啊通通带走。那正常健康人的代谢系统24小时不停的运转，所以呢人体才能够健康的生活。
0: 对，
1: 根本不需要所谓的什么哎我断食啊我来排毒啊。恰恰相反，长期饥饿呢会削弱这些器官的功能。
0: 是，
1: 确实，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没有，不知道大家哈，就如果说你长时间断食的话，你的这个肠胃功能它会下降的，
0: 是，
1: 就它好像这个蠕动的要差一些，
0: 它弱了，
1: 哎，对，
0: 没有东西要消化，
1: 嗯，
0: 时间长，它说，哎，反正没啥活，咱歇着吧，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就会代谢能力就会削弱啊。第二种呢说法就是我们的 DNA 会升级。说到这个 DNA 的升级，这个说法纯属是就是没有理由的哈。因为这个 DNA 啊，它是细胞里的遗传密码，就是它的序列，就是它在受精那一刻它就已经定了，它也没有办法再改变了，就是一生如此了。就如果说断食真的能改变它的话，那么饥荒地区就是他们长期食不果腹的，他们岂不是进化得更快，对吧哈。事实上，啊，这个饥饿呢它对我们这个 DNA 的影响它是负面的。极低的能量的状态下呢，细胞缺乏修复所需要的营养， DNA 的损伤它的修复能力反而是下降的。就它没有足够的营养帮助我们去修复了。
1: 对，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要不要跟风网络上的断食灵修。先说答案啊，建议是不要。 有研究系统的回顾了关于长期进食，就是持续5到20天对于人类代谢健康影响的多项临床试验，结果发现呢，进食能够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减重效果，但是也有很多局限和风险，比如说肌肉流失风险高，并且呢断食的长期效果不持久，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呢就没有了啊，继续又增肥了啊，
0: 反弹了。
1: 对，所以说呢，这个网上有一篇文章结论就认为啊，虽然说进食呢可能作为短期干预的手段，但是它能否带来一些好处仍然需要多项研究证实，而且呢你必须要在专业的医疗监督下进行。
0: 嗯，
1: 你说跑一个那个什么小小的那个门面房子里啊，他说他是一个专业的什么医生，
0: 还有的是带着你到山里休养、
1: 哎、对，这个还是不要了哈，
0: 灵修
1: 啊，这个专业的医院里边啊，正规的医院你去听医生的，那他如果说你确实你这两天你肠子都堵着了哈、啊、就是肯定是要进食的哈、啊、那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根据医生的建议、
0: 哎、是
1: 啊，不要自行的去尝试，想要追求长期健康呢，还是要通过长期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转变。
0: 嗯，就当然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些网络上的他谈到的这些断食灵修的训练营哈，就是他其实他们就是只要交钱你就能参加，不管你有没有低血糖时，有没有心律失常，或者是有没有进食障碍这些既往病时，就他没有去真正科学的评估你的身体情况，而且它这个时间呢是从7天到14天，还有21天到40天，就是盲目的去延长了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能量啊还有营养摄入啊基本上是零，因为它只让你喝水嘛，甚至有的就是水都会限量哈、啊，稍有不慎那就是会出现昏厥、
1: 嗯、
0: 再严重的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说如果你是为了灵修去参加断食营或者是辟谷营的话，就这样的各位朋友们、啊、还是停止吧哈，这不是修行也不是养生，这是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
1: 嗯、
0: 去博弈。
1: 对，那正规的这个医疗当中的断食它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啊，这个有些朋友他为了减重或者说改善代谢、
0: 嗯、就确实需要了、
1: 那确实是需要去正规的医院。那目前呢，根据我国的中国超重非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2021当中有规范的断食方法，也认可呢它在肥胖治疗当中的应用。
0: 嗯，
1: 这个肥胖症中国诊疗指南2024版当中也认为呢，断食是医学营养治疗的可选方案之一。
0: 对，
1: 这个指南当中就列举了医学减重的常用断食方法，就是有限能量饮食、极限能量饮食，还有这个轻断食等等。不过啊，每种断食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的。首先我们来说这个限能量膳食，就是指在日常饮食能量基础上减少30%的能量。
0: 嗯
1: 啊，同时呢还要保证日常营养素摄入比例是符合平衡膳食要求的，但同时呢要长期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像这个孕期啊，儿童青少年应该确保满足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极低能量饮食，就是每天呢仅仅只吃600到800千卡的能量，而且呢是要保持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最低需求，而且呢不建议长期应用，还要监测肾功能的变化。
0: 嗯，
1: 最后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的轻断食，它也称为间歇性断食，就一般就是我们之前说了嘛，5+2的模式。
0: 对，
1: 每周5天正常吃饭，连续啊，这个选择不连续的2天，不连续的2天啊，不是这个连续2天，选择不连续的2天，把能量限制为平时需求的25%，也不是说不吃啊，25%
0: 就少吃点，
1: 对，大约呢是500到600卡每天。
0: 是啊，但是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就这种减重的方法可不是一些人理解的我完全不吃了，只是减少一部分能量的摄入哈。刚才也讲了，就是你可以5天正常吃，有2天是在你平时饮食的就这种能量的25%给它减掉哈，而且也有明确的这个时间的边界，1个星期也只有2天，绝非网络上流行的你连续7天只喝水，或者是21天只喝水，其实 好厉害呀，我做不到。
1: 嗯，
0: 而且正规的医疗断食的方法是有医学治疗团队指导的，它会对你摄入的总能量啊，还有基本的营养素进行一个控制，还会定时的监测你的体重啊、血糖啊、血脂、血压、肝肾功能，就这些它都会对你进行一个监测，确保你能够有效的、安全的进行一个合理的减重和这个进食哈。显然网上这些纯断食还有灵修班它是做不到的啊，就总的来说呢，我们规范的医学断食并不是让你完全的不吃了，或者是绝对的给禁食了，而是在科学的指导下少吃，而且明确的要有边界哈，比如说时间不能太长，热量不能说我完全没了，
1: 嗯，
0: 营养比例也是依然要满足个人的需求的哈，
1: 是的。
0: 因此如果说真的是有需求的话，还是要劝大家去正规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现在都有肥胖科，
1: 嗯
0: 啊，就是是否要采取断食的方法以及怎么采取断食的方法，我们都应该遵守医生的这个叮嘱哈，遵医嘱。
1: 好，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2: 说完路，我是咱西边负责着点名着啊交通事故。
1: 他说在韶花路上啊，这个火车站的西边辅道上啊，电瓶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啊。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